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1: 两个少年与他的家人平静地生活着，他们最重要的生存基础和快乐的来源是一头漂亮的驴子。红军长征经过他们的家，在由一惧到信任的数日相处之后，撤离时红军借走了那头对他们来说无比珍贵的驴子，却没有按照承诺如期归还。为了讨回如此重要的财产，也出于一时义气，两个少年踏上了寻找之旅，由此一步步进入红军长征途中最为惨烈的湘江之战现场，用少年的眼睛和情感见识了那场残酷的较量。您现在收听的是由一路听天下出品的《永远追随》，作者柳建伟，主播博约、结束、维尔西宁、不秉火、小明、一任如故，好戏即将开始。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第三集。
8: 第二天一大早，趁着几个红军战士帮陶家驹往木架子上装豆腐的空当，陶百川舀了一碗豆花，加了各种调料，端着朝堂屋走去。马天来不知是从哪个地方窜出来的，几大步就把陶百川拦在院坝里。
9: 干什么？
8: 陶百川说，
4: 我给大佬李首长盛的豆花，他昨天说很喜欢吃我家的豆花。
8: 马天来看着豆花，
9: 首长昨天工作得很晚，现在在休息，豆花嘛，等他起床了再吃。
8: 干咽了几下口水，陶百川用勺子舀着吃起来。
4: 很好吃的，肯定吃不死人，我给你盛一碗吧。你不敢吃吧，真的很好吃，很好吃呢。
8: 陶家驹大喊，
9: 川牙子走了。
8: 陶百川飞快地吃完豆花，咧着嘴朝马天来笑笑。
4: 你大我几岁？顶多3岁。我不是小孩子，别看不起我。我要当了兵，比你强。我问了，别看你有长枪和短枪，可能你只能管你们首长的马，一个人你都管不了。
8: 说完转身走了。马天来挠着头，看着陶百川牵着毛驴走过水塘，一直没想出什么厉害的话回敬过去。香花镇已经变成了一个冰的世界，因为红军的出现，逢长的香花镇赶长的人比平时少了一大半，吃豆花的也就更少了。几个饭馆饭庄因为都要帮红军做饭，这才勉强收下了约定的豆腐。三个老板都悄悄告诉陶百川，只有红军开走了才能正常做生意，豆腐暂时不用送了。零卖的那个豆腐也是迟迟卖不动。香花溪对面山脚下的树林里坐的站的足足有2-3千人，只等到日上两竿高，硬是没有一个过了香花溪来镇上吃碗豆花、米粉、小面。周三才过了溪，在林子里转了一圈回来说，
10: 哥，那些人是红军雇的挑夫，搬大件东西的，他们和红军一样自己做饭吃，回吧，生意做不成了。
8: 两个人收拾收拾正要走，罗婆婆带着彩蝶过来了。彩蝶还是要吃2碗豆花，罗婆婆还是要买1斤豆腐。罗婆婆说，
11: 回去跟你爹说，这2天歇歇吧。
8: 嗯，

队伍果真是穷人的队伍，官和兵都没钱。我家的铺子今天也没开张，听说是蒋委员长、何主席派兵把他们从江西、福建那边撵出来了，路过咱们这里歇歇脚，接下来还得。

0: 我们走后呢，这弗兰还是活见你天下。你们千万千万不要让人知道毛泽东在这里住了好几天呢。川伢子、三娃子，结果咪咪，你们可要一定受诛啊。你看这事，咱们得拉个钩发过誓啊。
1: 说吧，他朝两个孩子伸出了两个小指头。两个少年用自己的小拇指勾住毛泽东的小拇指。陶百川喊道，
2: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盖章。
1: 毛泽东把两个孩子揽到身边。
0: 这个秘密不用保守100年，保守30年足够了。用不着30年，共产党一定能够改变中国。到拉过时候啊，你们可以随便说呀。
1: 中央三人团没有采纳毛泽东和彭德怀的建议，仍要按原计划前去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中央纵队在香花镇一带休整了4天后向西行进。红军的大部队离开香花岭时，陶百川和周三才正牵着毛驴小白去县城买石膏和卤水，没能和毛泽东等人告别。中午，两个人牵着小白回到香花镇，镇上已没有红军了。陶百川顿时感到心里空了一大块。这几天，他们和马天来已经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马天来教他们骑马，还教陶百川打枪。一个新交的朋友突然不见了，是怪难受的。13岁的陶百川已经知道伤感了。站在香花溪边看香花岭，这几天的热闹已不复存在，这里又恢复了往日寂静的模样。
2: 哥，回吧。
1: 周三才催促道。
2: 都走了。
1: 陶百川看见马天来和两个红军战士牵着3匹马从对面树林子里钻出来。3匹马身上都驮着笨重的东西，3个人手里也拿着一些东西。陶百川激动地挥手跳着喊着。
2: 小马哥，小马哥，你们在干什么呀？
1: 马天来放下手中的东西。
3: 川伢子，你们快把小白牵过来，我有事求你们帮忙。
1: 陶百川牵着小白，踩着搭脚石过了香花溪，周三才忙跟了过去。中央纵队有一批药品和其他贵重物品存放在香花岭主峰下的一个山洞里。出发时事情太多，魏苍生竟忘了这批东西。走了7-8里地后想起来了，忙派马天来等人回来取。他们没想到东西有这么多，3个人和3匹马驮着都有点费劲。马天来提出借毛驴小白帮他们驮些东西，陶百川一时不知道该不该答应。马天来道，
3: 川伢子，这是一批药品，还有别的东西，很重要很重要的。你看，背上他们，我们怎么骑马？队伍没走很远，大部队都是抬着东西走路的，走得慢。放心，天黑前，最迟晚上，我一定把小白给你们送回来。
1: 陶百川看着几匹高头大马，又看看小白说，
2: 小白跑不过你们的马，跟不上，恐怕帮不成。
1: 马天来叫道，
3: 你们把东西放下，上马。川伢子，马驮着东西又驮个人，能跑多快？把你的东西取下来，把我们的东西放小白身上，咱们试试，看看小白能不能跟上。
1: 说话间，两个红军战士已经把东西拴好放在小白身上，小白跟着2匹马跑起来。马天来说，
3: 你看看，你看看，小白跑不快，可还是比人快得多。你放心，我答应把小白给你送回来，就一定会送回来的。川伢子，这可是毛主席需要的东西。
1: 陶百川还在犹豫，周三才说话了，
4: 小马哥，你们让我们家做豆腐都给了工钱，小白帮你们。
1: 马天来指着周三才笑了，
3: 哈，你比你哥精，怪不得大老魏首长老夸你。
1: 他解开衣扣，撕开一块布，取出一块银元。
3: 你们都知道，我们红军战士自己都没钱，这块银元是去年的转运经费，经主席批准，奖给我做护身符的。你看这个坑，子弹打在上面，拐了个弯，只划破了我一点肚皮。主席说，如果不是这块银元挡了子弹，我就光荣了。我身上带的一千

0: 大洋，也就归白狗子了。给你，算是毛驴小白的工钱。
1: 陶百川接了银元。
2: 小马哥，这也太多了。
1: 马天来把毛驴小白的缰绳拴到枣红马的缰绳上，骑上马。
0: 我问大老魏给小白要点工钱，送小白回来时我给你钱，你再把我的护身符还给我。走了。
1: 三匹马带着毛驴小白斜插着趟过香花溪，上了官道。陶百川和周三才拎着卤水和石膏回到家。陶柳氏和陶家驹正在处理七八木盆泡好的黄豆。这些黄豆本来是为红军中央纵队做豆腐泡上的，因为部队突然开拔，没法再做豆腐了。大老魏临走时付了这些黄豆的钱。陶柳氏决定拿这些泡好的黄豆做一些豆豉。上好的黄豆全做小白的饲料，他有些心疼和不甘。听说儿子把小白借给红军驮东西，陶家驹马上火了。
3: 你长没长脑子呀？明天咱们不卖豆腐了，没有小白咱们还怎么做豆腐啊？
4: 你吼什么吼？
1: 陶柳氏骂道。
4: 毛驴晚上就给你还回来了，耽误不了你做豆腐。你没看人家还给你压个银元吗？搭把手帮帮忙的事儿不该做吗？儿子大了，别动不动的你就说难听的话。
1: 吃过晚饭好久了，马天来还是没把毛驴送回来。陶百川站在池塘的拐角，站到腿发麻，还是没有听到他期待听到的马蹄声。
3: 陶百川，我聪明的儿子。
1: 陶家驹的声音穿透了黑暗的夜空。
3: 回来推磨吧。
1: 四个人换班推了大半宿的磨，才磨出了够做两个豆腐的豆浆。陶家驹说话了。
3: 儿子，别添豆子了，你们俩捆一起也顶不了半个小白。妈呀，你别嫌我说话不好听，这个家如今小白是顶梁柱啊。都洗洗睡吧，明早不做豆腐了，只做豆花。妈，这两盆豆子明天也做成豆豉吧。唉，小白，20个大洋我也不换的小白，但愿明早能回来呀。
1: 说完瘸着腿出去了。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10: 下班了，怎么走？
11: 我呀，
10: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低碳骑行模式，
12: 多骑车，多步行，身体健康少生病。坐公交，乘地铁，蓝天碧水空气清。
13: 传播低碳理念，坚持绿色出行。
14: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15: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16: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17: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13: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悠悠华夏5000年，是一部气壮山河的历史长卷。纵观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时代的兴衰，朝代的更替，文明的进步和荣辱的交割，给多少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毫无疑问，在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都会有着标记与成就它的时代英杰。这些英杰给我们留下很多动人的故事。今天的故事是明朝那些事儿。作者：当年明月，孙一播讲。
5: 万历5年10月啊，这个翰林院编修吴中兴，还有翰林院检讨赵用贤上书弹劾张居正夺清。编修呢是正七品，检讨是从七品，也就是说呀，这是两个基层干部，也就能干干抄写工作，平时呢连上朝的资格都没有。而张居正以前的敌人不是朝廷高官，就是黑道老大、学界首领，并且呢还特别不经打，一碰就垮。这么两个小角色，按说张大人动根手指啊，就能把他们碾死。然而就是这么两个小角色，差点把张大人给灭了。因为这二位仁兄虽然官小，却有个特殊的身份，他们都是张居正的门生。而且我查了一下，才惊奇地发现呢，原来这吴兄弟和赵兄弟都是隆庆5年的进士，和之前开第一炮的刘台是同班同学。这就只能怪张大人自己了，左挑右挑就挑了这么几个白眼狼，也算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这下好了，当年只有一个二愣子刘台已经搞得狼狈不堪，这回竟然出来两个，那就收拾不了了。因为一个二愣子加另一个二愣子并不等于二，而是二愣子的平方。可还没等张居正反应过来，又出事儿了。就在二愣子们出击的第二天，刑部员外郎爱慕主事沈思孝也上书弹劾张居正，希望他早早滚蛋回家去尽孝道。当张居正看到这两封充满杀气的奏书时，才终于意识到真正的危机正向自己步步逼近。经过长达30余年的战斗啊，他用尽各种手段除掉了几乎所有的敌人，坐上了最高的宝座。然而在此君临天下之时，他才发现一个新的更为强大的敌人已经出现。那些原先乖乖听话的大臣们似乎夜间突然改变了立场，成为了他的对手，不是一个，是一群。而他们攻击的理由有多种多样，什么经济问题、作风问题、夺情问题，方式更是数不胜数啊！上书弹劾，私下议论，甚至还有人上街张贴反动标语，直接攻击张居正。对于眼前的这一切啊，张居正感到很吃惊，却并不意外，因为他很清楚啊，带来这些敌人的正是他自己。具体说来呢，是他5年前的那封奏书。5年前，当张居正将写有考察

惩罚的奏书送给皇帝时，他在交出自己的改革理想的同时，还附带着一个阴谋。因为在那封奏书中有着这样几句话：伏案官有言误者，该不举之；各部院有容隐者，科臣举之；六科有容隐欺弊者，臣等举之。这句话的意思是啊，地方官办事不利索的，中央各部来管；中央各部办事不利索的，由六科监察机关来管；六科监察机关不利索，由我来管。事情啊，坏就坏在这句话上。根据明代的体制，中央各部管理地方正常，给事中以及御史监察各部也正常，内阁大学士管理言官，这就不正常了。200年前朱元璋在创立国家机构的时候，考虑到丞相的权力太大，撤销了丞相，将权力交给六部，但这位仁兄连睡觉都要睁只眼。后来一琢磨，觉得六部权力也大，为怕人搞鬼，又在六部设立了六科，这就是后来的六科给事中。六科的领导叫做都给事中，俗称科长，下属人员也不多，除了兵部给事中有12个人之外，其余的5个部都在10人之内，而且这帮人品级的也低，科长呢才7品，下面的人就不用说了。但他们的权力却大到让人匪夷所思的地步，比如说部长下令要干什么事儿，科长不同意，二话不说把命令退回给部长，让他修改，如果改得不满意就再退，直到满意为止啊。别说部长啊，连皇帝的某些旨意给事中也是可以指手画脚一番的。所以虽然这帮人品级低，地位却不低，每次部长去见他们还要给他们行个礼，吃饭的时候别人坐下座，他们可以跑去和部长平起平坐，且指名道姓，十分嚣张。给事中大抵如此，督察院的御史就更不得了了。这伙人一天到晚找茬，从谋反叛乱到占道经营，随地大小便，只要是个事儿就能管。六部级别高，权力小；言官级别小，权力大，谁也压不倒谁。在这种天才的创意下，大明王朝搞了200多年，一向太平无事。而到了张居正，情况就改变了。在张居正看来啊，六部也好，给事中也好，御史也好，都该归我管，我说什么你们就干什么，不要瞎吵。因为他很明白，互相限制，互相制约，固然是一种民主的方式，但是民主是需要成本的。一件事情交代下去，你讲一句他讲一句，争得天翻地覆，说得振振有词，其实一点业务都不懂，结果10天半个月什么都没办。而对于这些人，张居正一贯是深恶痛绝，所以他认为其他人都应该靠边站，找一个最聪明的人啊来指挥。这最聪明的人是谁呢？他觉得他自己，大家跟着办事就行，没有必要浪费口舌。于是在他统治期间，连平时监督他人的六科和御史都要考核工作成绩。然而遗憾的是，大臣们却不这么想。在他们看来啊，张居正是一个破坏规则的人，是一个前所未有的独裁者。自朱元璋和朱棣死后，他们已经过了100多年的民主生活，习惯了没事骂骂皇帝，喷喷口水。然而现在的这个人比以往的任何皇帝都更为可怕，如果长此以往，后果实在不堪设想。所以无论他要干什么，怎么干，是好事还是坏事，为了我们手中的权力，必须彻底解决他。一个精心策划的阴谋就此浮出水面。耐人寻味的是，在攻击张居正的4人中啊，竟有2个人是他学生。而更让人难以理解的是，这4个人竟没有一个是言官，该说话的言官都不说话，却冒出几个翰林院的抄写员和6部的小官。原因很简单，躲避嫌疑。
而且第一天学生开骂，第二天刑部的人就跟着来说他们心有灵犀，真是杀了我也不信。所以还是那句老话，夺情问题也好，作风问题也罢，那都是假的，只有权力问题才是真的。张居正不能理解这些人的思维，无论如何我不过是想做点事而已，为什么就跟我过不去呢？但在短暂的郁闷之后，张居正恢复了平静，他意识到一股庞大的反对势力正暗中涌动，如不及时镇压，多年的改革成果将毁于一旦。而要对付他们，摆事实讲道理都是毫无用处的，因为这帮人本就不是什么实干家，他们唯一的专长就是摆出一副道貌岸然的面孔，满口仁义道德，吐沫横飞，攻击别人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对这帮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的人，就一个字，打。听说此事后，皇帝随即下达命令，对敢于上书的四人执行停战，也就是打屁股。张大人的本意大抵也就是教训一下这帮人，但后果却大大出乎他的意料。打屁股的命令下来后，原先不吭声的也坐不住了，纷纷跳了出来，搞签名请愿，集体上书，反正法不责众，不骂白不骂，不请白不请啊。但在一群凑热闹的人中，倒也还有两个比较认真的人，这两个人分别叫做王希爵和申时行。这二位仁兄就是后来的朝廷首辅，这里呢就不多说了。但在当时，王希爵是翰林院长院学士，申时行是人事部副部长，只能算是小子辈儿。辈分虽小啊，办事儿却是大手笔啊，人家都是签个名骂两句完事儿，他们却激情澎湃，竟亲自跑到张居正的府上要当面求情。张大人那里是说见就见的，碰巧啊得了重病，两位大人等了很久也不见人，只能从哪里来回哪里去啊。申时行回去了，王希爵呢却多了个心眼儿，趁人不备竟然溜了进去，见到了张居正。眼看人都闯进来了，张居正无可奈何，只好带病工作。王希爵不说废话，开门见山道：“希望张居正大人海涵，不要打那四个人。”张居正唉声叹气：“唉，那是皇上生气要打的，你求我也没有用啊。”这话倒也不假呀，皇帝确实很生气，命令也确实是他下的。这种话骗骗两三岁的小孩相信还管用，但王希爵先生已经44了，皇上即使生气那也是因为您呢，这就是王希爵的觉悟。话说到这份上，张居正无话可说了，现场顿时陷入了沉寂。见此场景啊，王希爵感到可能有戏，正想趁机再放一把火，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是他做梦也想不到的。沉默不语的张居正突然站了起来，抽出了身旁一把刀。王希爵顿时魂飞魄散，估计对方是恼羞成怒，准备拿自己开刀了。正当他准备遗言之际，更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九五至尊高傲无比，比皇帝还牛的张大人扑通一声给他跪下了。没等王学士喘过气儿来，张学士就把刀架在了自己的脖子上，一边架一边喊：“皇帝要留我，你们要赶走我，到底想要我怎么样啊？”面对无数居心叵测的人，面对如此困难的局面，张居正一直在苦苦支撑着。他或许善于权谋，或许挖过坑害过人，但在这个污浊的地方要想生存下去，要想实现救国济民的梦想，
这是唯一的选择。现在他忍耐终于到达了顶点，张居正跪在王希爵的面前，发出了声嘶力竭的呐喊：你杀了我爸，你杀了我爸！王希爵懵了，他没有想到那个平日高不可攀的张大学士竟然还有如此无奈的一面，情急之下手足无措，只好匆匆行了个礼，退了出去。张居正发现王希爵震惊了，但闹来闹去，大家好像把要被打屁股的那四位仁兄给忘了，于是该打的还得打，一个都不能少。万历五年十月23日，廷杖正式执行，吴中行、赵永贤廷杖60，爱慕、沈思孝廷杖80。这么看来，师生关系还是很重要的。要知道啊，到关键时刻能顶20大板。事情前后经过大致如此，打屁股的过程似乎也无足轻重啊，但很多人都忽略了一个十分有趣的地方，打屁股的结果。在这次廷杖中，张居正的两位学生在抗击打能力上表现出了截然不同的特质。吴中行被打之后差点当场气绝，经过奋力抢救才得以生还呢，休养了大半年，还拄了一辈子拐杖。但赵永贤就不同了，据说呀，他被打之后虽然伤痕遍布，元气大伤，却明显能扛得多，回家后躺了一个多月啊，就能起床跑步了，这是一个奇迹。同样被打的两个人差别怎么这么大呢？要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以科学的态度、严谨的精神去详细分析一下这个明代特有的发明——打屁股。下面我们就说说关于打屁股的问题的技术分析报告。廷杖，也就是打屁股，是明代的著名特产。大庭广众之下扒光裤子，露出白花花的屁股，几棍下去劈开肉绽，这就是许多人对打屁股的印象。然而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各位，打屁股并不如此简单，事实上那是个技术工种。记住了，技术工种啊。根据人体工程学原理啊，明代的廷杖是一种极为严酷的刑罚，因为那跟你在家挨打不一样，你爹打你无非是用扫把、小棍子，惨无人道点的，最多也就是皮带。但廷杖就不同了，他虽然也用棍子，却是大棍子。想想碗口粗的大棍子以每秒恩米的速度向你的屁股着陆，实在让人胆寒呐。所以连圣人也说过，遇到小棍子你就挨，遇到大棍子你就跑。而执行廷杖的人基本上都是锦衣卫，这伙人呐，平时经常锻炼身体，开展体育活动，随手一抡，不说开杯碎石吧，开个屁股还是不难的。所以经过综合分析呢，我们得出如下结论：如无意外，20廷杖绝对足以将人打死。但一直以来呢，意外始终在发生着，100杖打不死的有，1杖就完蛋的也不缺。说到底啊，还要归功于我国人民的伟大智慧。纵观世界，单就智商而言，能和中国人比肩的群体相信还没生出来。而我国高智商人群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在于从没路的地方走出路来。打不打屁股那是上级的事儿，但怎么打那就是我的事儿啊。为了灵活掌握廷杖的精髓，确保一打就死或者白打不死，锦衣卫们进行了艰苦的训练，具体方法如下。下面我就开始说了啊，方法。
如果有兴趣者呢，可学习一二，啊，学学。

0: 但由此带来之后果，本人呢是概不负责啊。找一块砖头，种类不限，在上边垫一张宣纸，啊，宣纸啊就是一点就破的那种，用棍子猛击宣纸，如宣纸破裂，则重新开始。如此这般不断练习呀、啊，以宣纸不破而砖头尽碎为最高层次。如果能打到这个级别，基本就可以出师了。给你送过钱的就打宣纸，打得皮开肉绽，实际上都是软组织损伤，回家涂了药起来就能游泳啊。要是既无关照又有丝绸的，那就打砖头，一棍下去表皮完整，内部大出血呀、啊，就此丧了命，那是绝不奇怪。顺便说一句，在当时啊，另一个技术工种也有类似的练习，那就是砍头的刽子手啊，这也是门绝活啊。操作方法与打屁股恰好相反，找一块平整的肉，然后在上边放上一张宣纸，用刀剁宣纸，把下边的肉剁碎，上边的宣纸不能破损，这就算炉火纯青。练这手那也是深谋远虑，如果给钱的一刀下去就结果，不会有痛苦，不给钱的随手一刀，爱死不死，多久才死，反正是你的事儿啊。如果有给大钱的，那就有说头了，只要不是什么谋反大罪，不用验明手机，再买通验尸官，犯不着人头落地，就能玩花样了。顺手一刀砍在脖子上，看上去血肉模糊，其实啊，大血管丝毫无损呐。抬回去这两天，除了可能留个歪脖子后遗症外，基本上没啥缺陷。这才是真正的技术含量，什么庖丁解牛和砍头打屁股比起来，实在是小儿科。拉到刑场上都杀不死，打得皮开肉绽都没事，这就是技术，技术决定效益，这是个真理。
1: 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明朝那些事儿，尽在下集。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喂，姐。
6: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5: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6: 我急用，你快点吧。
5: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7: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5: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8: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9: 世界赛场的获奖选手，到扎根讲台的育人师者，再到活化非遗的年轻传承人，他以亲。

0: 春之力接续文脉，以匠心初心，让传统技艺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1: 择一是中医生吧，虽然前期我是做时装，然后后面我去做金饰旗袍，包括现在还有就是承接一些金绣，虽然是可能不太一样的方向，但是呢它的核心永远都是动手去实操，然后每个环节你都要追求到精致精细，可能方向不一样，但它的内核核心都是相通的。我一直都是在这个方向上去深挖，在这个过程中也不断结合现在当下的一些审美啊，大家的喜好啊，去研发创新一些新的一些文创产品。我们非遗其实为了要传承下去，还是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能够喜欢，能够热爱这样的一个传统文化，这样我觉得它才是能够传承下来最好的一个路径。
2: 好，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平时你会做哪些运动或者是微运动？1528说了，不是专门去骑行，而是根据情况选择骑车出行。
3: 嗯，
2: 啊，不是专门出行，而是根据情况选择出行。
3: 嗯，
2: 一路登车，一路观景，到达目的地了，哎，挺好。同时呢，也锻炼了身体，兼而有之啊。
3: 哎，对，亚文说，这方法很多呀，比如说原地踏步。
2: 原地踏步，
3: 对，踮脚、还有收腹提肛，还有颈部缓慢转动，坐姿抬腿，握拳松拳，就刚才曹老师说那个握拳松拳，
2: 对，握拳松拳、还有网友说的是广播体操
3: 啊，
2: 这是在地铁里来一套广播体操，
3: 这也不算微运动了，这旁边人都得寻这人什么情况，在这儿
2: 你就可以找，可以，我就戴着耳机，只要心里有海，哪里都是马尔代夫。
3: 人家颈部运动，我觉得完全可以在这个上下班交通路上可以做一做的啊。
2: 是，陈震这说的有意思，晒晒太阳
3: 啊，
2: 晒太阳，被动运动是吗？晒太阳很好，那、这个对钙得补钙啊。
3: 对对对，还有这7758也说了，就是坐久了之后垫垫脚，转转肩、还有那个伸伸懒腰，就是你让身体是一个舒展的状态，
2: 拉筋，
3: 对对，
2: 拉筋、
3: 这个是很放松身心的啊。
2: 是，童谣说的这个特别好，就是玩核桃。
3: 盘核桃，
2: 盘，这样的话手部也运动了。
3: 嗯，
2: 我们过去保定就是铁球嘛。
3: 嗯，对，
2: 对，铁球。
3: 哦，原来我姥姥姥爷家也有一盒。
2: 对，
3: 一直在那转转转。
2: 对对对对对。还有，我觉得这一点迪迪说的特别好，就是我无论是坐公交还是坐地铁，我提前一站。如果今天不是特别赶，不是特别忙，那我尽量让自己不得不走，同时呢也算主动的、也算被动的、然后呢让自己来锻炼、这个很好啊。
3: 对，然后老顽童也说了，有那种握力器、有的时候可以遛弯的时候边遛弯边那个抓握一下。
2: 还有网友说在公交地铁做手指操。还有网友贴咖啡是说公园遛弯早晚撸铁等等等等，说的都特别好，希望大家动起来吧。
3: 对，反正动的幅度大小的动就行了。
2: 对对对对对，而且现在的就是有一个温馨提示，就是因为早晚太凉了，早晚真的是温差，这一天的温差达到了15度，建议大家如果早上运沉淀的话，一定得穿件
3: 加件外套，对，
2: 同时呢也尽量做好热身，然后呢不要因为这个习惯，一直不变，而因为节气变了，气候变了，我们要随着相应的做一些调整啊。好，那么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于飞、刘佳，观察员曹丽，代表节目编辑秦倩、谭艳杰、刘佳，感谢您的收听。
3: 那想要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可以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稍后您将听到的是整点快报。那明天早晨7:30，主播在线与您不见不散，明天再会。
2: 明天再会。
4: 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5: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早晨到白天晴间多云，早晨东南部有轻雾，傍晚山区分散性阵雨，北转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一级转三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今明两天服贸会公众开放日、首钢园游园、永定合集等热门文体活动同步开展；守护上学路海淀公安构建立体化互学模式；名古屋亚运会中国男篮取得小组赛开门红。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首先关注本市方面，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正在北京首钢园火热开展，其中今天和明天公众开放日期间，首钢园游园、永定合集等热门文体活动同步开展，观展、游园、消费三类人流车流深度交织。服贸会期间，苹果园交通枢纽至首钢园开通免费服贸接驳专线，服贸会期间前往首钢园搭乘地铁出行最为方便。首钢园周边有地铁一号线、六号线、十一号线、S1 线四条轨道线路，依托苹果园综合交通枢纽，可实现多线换乘直达展区。再来关注地铁通勤的碎片时间也能变成健康充电站。全民健康生活方式宣传月之际，京港地铁携手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昨天在17号线太阳宫站推出一起健康 M 地铁健康主题活动。活动通过沉浸式健康主题车站、四大主题区域和微运动体验，将健康理念融入通勤场景，引导乘客在出行碎片化时间里关注身心健康。再来关注开学季，为守护辖区中小幼少年儿童的上学路，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推动护校安员工作从单点值守升级为全域联动、多方共治的立体化安全防控体系，全方位护航辖区校园平安稳定。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冰冰的报道。
2: 在我们放学期间，这个蓝色线会用警戒带全部给隔离开。
3: 在海淀区中小学幼儿园门前，如今都科学规划了门前警戒区、学生分流区、家长等候区。在中关村第一小学门口，每天上学放学都按区域组织人员分流，机动车短时进行。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中关村派出所副所长赵海港介绍，
2: 这个位置都已经给大家标识好，所以家长都在这个家长等候区来等候自己的孩子。每次放学的时候，由带队的老师把孩子带到了班级指定的位置，才跟家长手搭手的交接。
3: 中关村一小地处老旧小区腹地，道路狭窄，人车混行，4000多名师生的日常通行安全一直是校园安全治理的重点。依托海淀分局首创的区、街镇、学校三级互学专项工作组工作机制，多方联合踏勘，精准施策，打出一套精细化治理组合拳。中关村第一小学校长商红岭举例说，
4: 像北侧这条路上面专门画了一条专门停放电动自行车，把孩子放到互学通道的区域，这样就很好的疏导了校门口的交通。从区域的划分、安全岛等等这些布局，到人力的跟进，实际上是在我们每一个学校的校门口都是按照这样的标准来配置的。
3: 通过时段限行、通路隔离，牢牢守住学生出入校安全底线，同时整合民警、教师、保安、志愿者群防群治力量，彻底改变以往单一警力值守的局面。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高校内保支队副支队长鄂东奇介绍，
5: 比如说学校、学生，然后我们其他的各个部门就来，比如说学校说今年开学门区秩序有一些混乱，我们就叫上街镇的跟我们公安局的，我们一块儿去处理。
6: 从原来民警的单打独斗变成了现在民警牵动多方力量共同值守，有效地维护了师生安全、家长安全以及周边社区居民的安全。
1: 再来关注本市天气。昨天北京天气晴朗，午后最高气温在30摄氏度左右，夜间最低气温在15摄氏度左右，昼夜温差可达15摄氏度，早晚凉意明显，一天在夏秋两季切换。本周双休日大部分时间晴朗少云，今天午后云量短时增多，周日北风稍大，昼夜温差明显。体育方面，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篮比赛昨天在爱知国际体育馆继续进行，中国队首战以99-61大胜哈萨克斯坦队，同组的巴林队以89-85力克卫冕冠军菲律宾队，韩国队和东道主日本队都迎来两连胜。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将于9月28号到10月11号在国家网球中心举行，其中女单资格赛将在9月28号、29号两天上演。中国网球公开赛昨天发布女单资格赛名单，众多大满贯冠军和四强选手即将出战，郑钦文将持女单正赛外卡亮相。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本市新闻及全国热点内容，还可以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腾欢，主播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后面的精彩节目。
7: 从校园兴教到医院惠民，从乡野沃土到产业高地，30载农文旅融合发展，成就日新月异的乌兰察布，30载精猛协作，纵向协同发展的华章，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
8: 这地太滑，上次差点睡了。
9: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10: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11: 怎么联系？
10: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12: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13: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12: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13: 当然，全包员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12: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13: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1000元礼包，更享10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4: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活动详询店内。
15: 以上为广告时间。
16: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3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10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纹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VR 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旨意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7: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0: 性格缺失。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跨越3000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三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臼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
2: 奇怪，我下载了一个手电筒功能的 APP， 它居然要打开我的通讯录和相机。
3: 我那天也下了个背英语的 APP， 它居然要读取我的存储空间。
2: 还有更气人的呢，那个 APP 它居然要通过网络卫星定位我的手机，我没同意，居然就自动闪退不让用了。
4: 我来了，我是 APP 个人信息举报微信公众号，这些 APP 的功能属于超范围收集，与业务无关的个人信息。现在你们关注我后，选择举报按钮进行举报就可以了。之后由中央网信办、工信部、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四个部门成立的组织，会将被举报的 APP 纳入评估范围，有问题的整改，问题严重的还会下架呢。
5: 维护网络安全，保护个人隐私。
0: 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国际大展重磅登场，5月18日至10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震撼来袭，规模空前，近万平米展区，三大主题板块，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80%安第斯文物首次来华，体验升级， VR 沉浸穿越，实景揭秘，美洲美食文创，开放至晚8点，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小程序及公众号。首都博物馆邀您共探美洲古文明奇迹。
5: 看山是山，直击新闻现场。新闻现场，
1: 看山不是山，揭示事件幕后。事件幕
5: 后，看山还是山，还原事实真相。真相。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
1: 中波828千赫，讲述有品质的新闻，
5: 传递有温度的声音。
1: 从手中的一杯咖啡到股市的开盘钟声，
6: 今天发布的财报显示，该公司一季度实现总，
1: 从超市的食品价格到全球经济的风云变幻，
7: 这类产品市场的快速发展是不是引起了相关行业的关注？
1: 在这里，我们都能为你找到其中的联系，用最简单。

0: 的方式，让你轻松掌握财经知识。财经对对碰，让智慧的火花照亮你的财富之路。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财经对对碰，我是许可。2024年世界机器人大会，不少人形机器人还只能挂着展示。2025年首届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鸣枪开跑，到了2026年，人形机器人已在半马上超越人类选手，自主跑进1小时大关。人形机器人的进化速度远超预期，从赛场炫技到进场打工，从遥控操作到全自主奔跑，中国的人形机器人产业正经历一场从硬件到软件的深层蜕变。本期节目为您逐层拆解，人形机器人运动能力为何2年内实现跨越式突破，深度强化学习和仿真技术究竟解决了什么核心难题，为什么踢足球和跑马拉松的不是同一台机器人，硬件成熟了，软件这条腿又卡在哪里？
2: 24年机器人大会，很多机器人都是基本上是挂着的。到去年，就几乎所有的机器人都能走，然后呢还能做很多复杂动作的表演。运动这一块确实逐年在增长，
3: 在硬件这条腿上现在在逐步的补齐。但另外一条腿的话，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软件层面，从感知到决策到执行这样一个闭环，这条腿好像还没有补上。
2: 虽然我们说人形机器人它有一定的通用性，但这个一机难以打天下，这个我觉得是客观的，这个场景决定了这个方案，决定了这个结果。
3: 硬3年，软3年，商业模式在3年。那么一旦软件突破了，那可能最有这个软件能力的这些通用机器人公司，可能是最关键的这么一个投资机会。
2: 家庭的这个应用场景会比工厂复杂的更多，工厂可以改造，可以改造成适合他工作的这种环境。但是家庭，你没法说要求我应该怎么去让机器人去工作。
3: 好，我可能会想把它定义为叫做验证元年。26年以前，大家整个的机器人还偏向于一个实验室的产品，那么可能从今年开始，大家就要去比拼量产，去验证自己的产品，验证自己的技术，验证自己的商业化的这个能力。
4: 相信很多人都亲眼看到过，或者说在网上刷到过这样的短视频，就是前不久在北京的深夜亦庄的马路上，机器人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跑。那现在呢，这个机器人跑马拉松比人还要快。那其实我心中包括很多人可能跟我有一样的疑问，就是说这个机器人它到底是真有技术，还是说去秀个花活，然后它距离进入到咱们的家里边还有多远，以及这里面藏着的投资机会到底靠谱不靠谱。那今天呢，我们就来一块聊聊人形机器人。我们也邀请到了两位非常懂行的嘉宾，一位是嘉实基金的大制造研究员翟放，翟总。
3: 大家好。
4: 听说翟总平时就是专注于研究这个人形机器人的产业链。
3: 是的，我们就比较深耕于这个产业链的一个产业投资吧。
4: 那在我们旁边的另外一位嘉宾呢，就是中国农业大学山海队的指导老师胡彪。胡老师好。
5: 大家好。
4: 那在胡老师在来之前，我就在网上看了看，胡老师是在去年带领着自己这支队伍夺得了人形机器人运动会3v3的这个足球冠军，是不是？
5: 是的。嗯。
4: 而且在胡老师这不养闲人，这个人机器人啊，就机器人一边要参加这个足球比赛，还要一边来跑马拉松。那今天呢，我们就来一块聊一聊人形机器人。那其实首先呢，就是前不久刚刚结束的这个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然后山海队也是参加了比赛，而且是在2小时以内顺利完赛。我觉得这个还是要这个祝贺一下，因为我当时也在现场，感觉作为高校赛队完赛其实还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儿。那您当时参赛的这个机器人跟当时参加足球比赛的这个机器人是同一个机器人吗？
2: 它两个是不同类型的机器人，都是人形的，但是呢，有参加足球赛的那个机器人，它的身高在1.2米左右，然后呢，体重在30公斤，要那个马拉松的那个机器人大概在50公斤左右，身高在1.6米，所以呢，它是要更大一点，然后呢，它的腿呢要更长一点，然后这个踢足球的机器人它的速度啊，我们测过，它最高速度可能达到3米每秒，就是全速奔跑。然后那个马拉松机器人，我们如果是不限速的话，能达到5-6米啊，所以这两个是不同的机器人，
4: 不同类型。那当时这台机器人它是遥控参赛还是咱们全自主参赛？
2: 全自主参赛
4: 啊，那这个也就更厉害了。那其实包括这个胡老师平时也参加一些学术会议，包括大家我自己也能看到，在很久之前，比较2年前吧，大概1-2年那会儿，可能机器人还是说需要身上挂个这个辅助的，它得挂着走。

0: 现在大家看到的很多都已经在地上哒哒哒跑得很快了，那这个发展速度在您的预料之内吗？
1: 这个在两年之前我可能很难想象，但是随着这个技术的发展，我就觉得

所以呢，以前的这个机器人为什么它走不好，很大原因是因为这个他们按照我们这个学术方面，就是它的模型不对，它是基于动力学模型的一种控制设计。然后现在的这个人形机器人几乎。

0: 其实反映了目前人形机器人它的一个技术特点，对。
1: 嗯，
0: 那其实现在很多包括还是在足球赛里面有这个 RoboCup， 包括2026年它全面推行这个 AI 的赛制，其中就鼓励这个自主参赛。那像人形机器人扮成马拉松，它也是鼓励全自主参赛，虽然说分成了导航这个遥控组和这个全自主，但这个如果说是全自主参赛的呢，最后也会给你有一个加权。那就是为什么现在很多大家都在鼓励这种自主性，
1: 因为设计机器人的最终目的是要用来解放这个劳动力，对吧，提高生产力。那么如果它不能够去自主的完成，那么我们的劳动力就没法从中得到解放。所以呢，毫无疑问它肯定要越自主越智能越好。毕竟人的这个发达并不是说在于运动比别的动物好，而是在于人的脑子，对吧，人的这个思想好。那么你要一个机器人的价值，运动是已经有了之后，那么如何让它变得更聪明，如何让它能够真正胜任各种复杂的工作，其实还是要考验它的自主性。所以这个自主性呢，是机器人发展的肯定是它的一个趋势。
0: 那这种从遥控到自主的一个转变，它对产业来说意味着什么？
2: 我们从我们的这个商业产业的视角来看的话，我们觉得能否实现自主，可能是说能不能从一个实验室的到一个商业化的一个落地的这么一个最核心的阶段。那么这里面的话，因为对于任何的这个商业的这个落地，我们肯定都要算投资回报率，算 ROI。那么如果是一个纯粹的一个遥控的一个产品的话，它往往就会变成了配了一个机器人还要配两个人服务它，那可能就严重违背了可能就是我们当初设计机器人的这一个这个思考吧。
0: 刚刚胡老师说主要是要解放劳动力，结果搭进去更多了。
2: 不过这里我可能也跟这个顺着胡老师的这个话也补充一句，就是我们觉得如果以后的话机器人真的能够做很多事情，我们相信其实它对于人的这么一个协作和配合我估计也是不会少的。因为对于一个场景来说，我们就举个例子，一个工厂的一个工位，那么以后可能是机器人在做了，但反而还会需要一些更高级的工程师去给他做服务，给他做这个调试，给他做配合。
0: 那胡老师，您觉得这个对于产业来说意味着什么？就这种从遥控到全自主的一个转变，
1: 我觉得多方面的。如果说真的是做到很厉害，那是颠覆性的一种结果。因为目前我们看这个很多这个工厂里面的一些产业，其实看似不复杂，但实际上如果你要对它完全进行改造，要投入的很大的一些力量。那么这个时候如果说你只有一台机器人，你就能把它这个工种给胜任就比如说这个拧个螺丝或者装个配件。那么目前其实很多很多的初创企业也在做这方面，但是很明显它跟人来比它的效率要慢很多很多倍，这个其实就限制了它的这个发挥。那么如果在这个方面它能够把这些工作，就是一些简单像叠衣服装这个组装这个方面，它的效率哪怕就是说只有人的一半，但它可以24小时不间断做，其实这已经算是一个非常大的突破。而且这种工作呢，它如果它的泛化性好的话，就是它不限制在，就比如说如果你把叠衣服做好了，那也就意味着它在比如说它在泡杯咖啡，它在做一些别的类似的其实相似的这个工作，它都能够迁移的话，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进步了。
0: 那这种比如说之前是遥控还需要搭个人进去，但现在如果全自主了，那是不是意味着就是未来它可以在更加复杂的环境下就不需要人干预它就能干活？
2: 我们觉得是能够实现这样一个功能，才是我们希望这个人形机器人达到的这么一个从一个实验室到商业，从一个小的一个场景专用的场景到一个通用的泛化的这么一个场景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问题。
0: 那翟总您之前也提出过一个判断啊，就人形机器人它是一个集这个芯片、传感器还有一些精密的机械等等于一体的一个这个集合体吧。那这种融合它现在您觉得它已经融到哪一步了？
2: 从我们的观察来看的话，现在的状态属于叫一条腿完善了，另外一条腿还没补上。就想像刚才胡老师也提到了这一点，就是我们现在在硬件这条腿上现在在逐步的补齐，不论是我们的这个关节的这些设计执行的这些机构，硬件的这个成熟度，包括我们所谓的基础的这个运动控制的这些算法，我们确实是在快速的进行补齐。但另外一条腿的话，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软件层面，或者叫做模型层面，以及说我们有了这个模型怎么样形成这样一个从感知到决策到执行这样一个闭环，我们觉得这条腿好像还没有补上。这也是可能后面这个最终

0: 要的这个不论是学界还是产业界最重要的一个研究和投资和方向了。
1: 那这种咱们都知道从零到一比较难，那从一到 N 也不容易，那您觉得现在它整个最大的瓶颈在哪儿？是补全您刚刚那条腿吗？
0: 我们先讲这个零到一和一到 N 啊，其实我觉得机器人这个产业有可能它会是一个现在零到一已经没有问题了，相当于这个产品已经从这个实验室从这个学术界往这个商业界往这个工业去走，但是一到 N 这个过程我们觉得可能它是一个反复的，先是一到二，再是二到十，再是十到一百，可能它会有不同的一个阶段。那在这个不同的阶段里面，可能就是要面临着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一条腿，就是大模型这个领域能不能逐步的进行完善和补齐。那么回到刚才这个主持人讲的这个最重要的这个瓶颈啊，我们觉得叫做这个机器人大模型的这个基点还没有到，或者说机器人的这么一个 scaling law 的这么一个规律的这个变化点还没有到。如果我们拿这个大模型举例子的话，或者说现在的这个人形机器人的大模型有点像GPT-1 或者 GPT-2 这么一个水平。那么在这个大模型这个领域，我们其实验证了一个最重要的定律，叫 scaling law， 叫做规模效应，或者叫规模定律。它背后的意思就是说，当你输入了足够多的数据之后，我们用这个大模型就能训练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效果。但是就目前来而言，机器人还没有到这样一个状态，也就是说没有到那个 GPT 3.5 这样一个阶段。也因此导致了它这个产品好像还没有到那个我们所谓的一个基点爆发的这么一个可能性。那么回过头来，我们会觉得这个基点也是我们一定要这个去作为一个产业投资者去高度观察，作为这个学术界的产业界去高度去攻克的这么一个难题。
1: 也就是说现在机器人还得再学习，而且是得大量反复的学习才能够把它这个数据啊它整个路径不断的优化。那其实我们刚刚也提到了一个，就是这种技术的变迁或者说技术的迁移，就咱们不仅仅能在这个体育这一块，或者说不仅仅在工业里面，咱们还是希望它的技术能够迁移到各个地方。那现在就是它的这个技术迁移能力有哪些是能够从赛场迁移到生活当中的？
2: 我觉得就目前来看啊，就表演行业是目前是渗透力最高的啊。就比如说你在很多节目啊，像用机器人表演人的动作这一块，我刚才已经解释过了，它其实做得非常出色，然后呢也是做的最好的这一块。然后呢其实这块是这个市场慢慢被打开之后，其实它也挺广阔的。然后呢这是一方面，另外呢就是可能在教育行业尤其是面向这个 K12 的这个教育，然后机器人会做的越来越小型化，然后呢也这个相比以前的这个机器人，它就会更加的动作，至少动作更多，然后呢它的门槛可能越来越低，跟人的这个陪伴关系可能会越来越逐渐加强。包括我们那个踢球的，现在前上个月那个海淀区的这个中学生比赛，就反正打了有40多支这个中学参赛，其实那个响应还不错。然后呢像这种形式的这种比赛，面向中学生的用这个通过人形机器人踢球，然后呢提高他们的这个科普能力，然后呢提高他们的对 AI 的认识，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促进作用。然后呢当然我们也希望他能够早点就进入到家庭里面，但是这暂时进入到家庭，我刚才说过，其实他还是有很大的门槛。因为目前来看的话，就是他首先得要进入工厂才能进入家庭，因为家庭的这个应用场景会比工厂复杂的更多。工厂的话它有一定的容错率啊，另外呢你工厂可以改造成适合他工作的这种环境，但是家庭没法这么做。要家庭呢，你没法说要求我应该怎么去让机器人去工作，应该是机器人来适合我们家庭，对吧？所以说他要走进家庭里面，其实还是有很大的难度。
0: 我顺着胡老师的话，就是补充一个我们观察的一个视角啊。由我而言，我觉得赛场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我们叫做培养环境，我把它叫做练兵场和人才池。什么叫做练兵场呢？就是因为在赛场上呢，它对于这个产品的要求一定是非常极限的。就好像平常一个场景机器人，它不会需要跑马拉松这么复杂，它可能只需要就是每天移动个三五十米、100米就足够了。但是正因为能够在这么一个极限的场景之下，

0: 我们能够把这个人形机器人的这个设计啊，去推到一个极限，能够发现它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么这是一个所谓的我们讲叫做令兵场。另外一个维度，我觉得其实赛场更重要的其实还是一个人才池。就说白了，就是能够在这种各种机器人赛事里面去做研发，去完赛，然后以至于成为优胜者的这些人才，我们也感觉大概率会进入到这个所谓的产业界和工业界，成为这些初创公司的这些领军人物。那这里面可能大家从去年开始大家比较关注的这个宇树机器人的创始人王星星，其实他一开始的时候也是从赛场出来的。他在2015年的时候就是拿着自己做的这个四足机器狗去参加了上海机器人的设计大赛，拿了二等奖之后获得了这个大概好像10几万的奖金，哎，这笔奖金就成为了他一开始初创公司的这么一个来源。那么时过境迁，现在他已经成为整个这个至少是人形机器人这个领域的一个优秀的初创企业的领军人物了。这也是我们讲的说可能赛场跟这个工业这么一个相关的关系吧。但是我这里可能还想多说几句啊。赛场这个环境其实与工业可能我们觉得其实还是蛮多不一样的。就一方面就是可能赛场刚才讲它虽然是一个极限场景，有点像我们赛车里的 F1 可能一辆两辆造得好，和说我们能不能造几万辆几十万辆的这个丰田卡罗拉还是差距非常大的。
1: 对
0: 另外当然我自己的观察啊，就是我觉得现在可能人形机器人这个赛事还是有点这个局限了。对，就是因为我们下面肯定是希望这个机器人能够做各种各样的工作，能够这个有更复杂的一些这个任务的这个能力。那么可能我们这个说不定胡老师啊也可以去多去做倡议，下面我们可以做一些比如说什么机器人技工大赛、机器人操作大赛，而不只是简单的就是而不只是过去的只有这个运控和这个运动类了。
2: 那其实在今年马上8月份要举办的这个第二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它的这个项目就比第一届要多了很多。展总，那就现在除了这个工业场景里面在人形机器人它的这个产业落地，还有哪些出现了就开始出现有价值的这种场景？
0: 那么除了工业场景以外，其实我们也非常关注两个有可能快速落地的吧。一个是就所谓的这个商业场景。那么从目前来看，比如说在商业领域这个能够实现这个导览导购，以及说实现这个零售领域的这个替代，我们觉得是在商业领域可能非常很有希望的这两个前景。除此之外的话，我们自己也会觉得在医疗这个领域其实有可能会有更多的这么一个落地。那么这里面包括了可能最基础的一些情感陪伴类的，乃至于说未来这个产品能力提升之后的一些康养陪护，我们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未来人口老龄化之后的一个刚需。那么在这两个维度，我们可能也都非常看好人形机器人的一个前景。
2: 那么在您说的这几个领域里面，有这个商业领域，然后医疗，包括还有一些其他的领域，那这些领域里面也包括这个物流哈，您觉得哪一个最先能够跑通商业模式呢？
0: 这里的话，其实我想给大家一个这个衡量的尺度，或者说思考的维度啊，就是在这些各种的场景的落地里面，我们会评估几件事儿。第一件事儿叫做，这个场景本身是不是一个复杂场景，还是一个半封闭场景。那么第二个维度的话，我们会衡量这个场景里边他要做的这个任务是一个短流程的任务还是一个长流程的任务。那么第三个层面的话，我们可能会希望大家去考虑，就是这个和人的这个交互是简单还是复杂。那么最后的话则是说，那么出了问题之后它的这个风险是不是可控，容不容易接受。那么如果我们拿这四个角度去衡量的话，我们会发现，那么其实工业很有可能是最先落地的场景，因为它第一环境比较封闭并不复杂，第二在任务方面的话，我们可以把它做得相对来说简单一些，第三个维度则是这个和人机的这个交互。那么在这工业领域的话，我们其实完全可以减少这个交互，最后的话则是这个失败了在工厂，我们觉得其实也没有什么问题。所以拿这个角度去衡量的话，我们觉得工厂确实是最快的。那么除此之外的话，我们往下排，我们觉得就可能是商业了。因为如果我们拿

0: 小子在狱中去世，哪里的周郎啊，周不来官叫你王，必定其言，他君子何在？
1: 哎，

闭目共事，不可将口气。

0: 葛亮，
1: 诸葛亮，
0: 兄弟，诸葛亮啊，张开坐堂，一步一步走了。
1: 他走之不远，紧紧追赶。

0: 其是您二人赶来此事，
1: 奉了包公之命，请先臣回去。
0: 把你二人回去，上出你家都督，如今东风已起，大功告成，要你家都督好好用兵，邀请二位将军先回去吧。
1: 都督言道，请先臣回去，用下不试试相好。
0: 不料你家都督不能容我，定要加害，因此命子龙前来接我。看在孙刘两家重新破草，二位将军请回去吧。
1: 今天只不回我城了。
2: 盖世之功，尔等不来保护，反来加害，待我接过尔的死去。
0: 且慢，不要伤了火气。

大肆的杀戮，连吃奶的婴儿也不能幸免于难。一些个势力之徒乘机投入了新主人的怀抱，做了大燕国的官员。就这么样呢，他就耽搁下来了。玄宗跟这个太子这才有了时间分别，安全抵达了目的地。但是长安的失陷却有如晴天霹雳，对各地抵抗叛军的军队来说带来了很大的这个震动。他们只好分别收缩兵力，采取守势，叛军啊转危为安。安禄山呢更认为这是天助。他在这个洛阳禁院，当时啊有一个叫宁碧池的大摆这个庆功的宴会，让他的新臣旧部啊都来参加。如今他也是天子皇帝了，天子宴他摆个谱啊，这个谱啊倒是有现成的样子，那就是按照唐玄宗的样子做呗。玄宗皇帝每逢盛宴总得要有这个音乐，首先要演奏的这是雅乐，这是属于啊太常寺领导的乐队，所以说叫做什么呢，太常雅乐。雅乐有这个坐步立步两队，坐步是坐着演奏的，乐曲有这个宴乐等六步，立步当然是站着演奏的了，共有太平乐、破阵乐，一共也是八步。雅乐演完了，紧接着是鼓吹呀，说这阵酒宴已酣，那个鼓吹乐，当时的乐工啊，打起了锣鼓，吹起了唢呐，又鼓又吹，自然使这个宴会的气氛更加的热烈了。再下面就是胡乐了，演奏的是龟兹、疏勒、高昌等少数民族的夜曲，最难得的自然是霓裳羽衣曲。传说呀，据传说啊，这是啊玄宗皇帝曾经啊梦游这个月宫，这个嫦娥呀让好几百名仙女演出了这个乐舞。玄宗啊很有这个音乐修养，他把这个乐谱默记下来，醒来之后根据记忆谱啊写出了霓裳羽衣曲，还有相应的舞蹈。这传说是真是假，这玩意儿没办法考证，说评书的不给您考证这。但是玄宗啊是一个很高明的音乐家，这是不容怀疑的。说那阵啊，长安的乐工们一部分已经逃散了，但是也有不少啊被这个叛军啊抢到了这个洛阳。这个安禄山在这个宁碧池设宴那一天，许多啊投降大燕的唐朝的官员说这阵也到了，这里头有潼关战败被俘的哥舒翰，有这个新晋归顺的掌管公金钥匙边立成，有这个集贤院的负责人驸马，还有一个早已啊致仕回家的前左相陈希烈，又跑出来当上了新朝的这个宰相。酒宴开始之后，安禄山啊嘱咐奏乐，他呀抚着这个大肚子，呼了这大肚子，对乐工们就说了：“你们奏得好啊，孤家高兴啊，赏你们银子；演奏不好，孤家恼火了，砍你们的脑袋。”首先演奏的是雅乐部啊，这个乐工们本人啊还有家属都遭受了叛军的这个凌辱，哪有心思演奏啊，只能勉强的应付。那个乐声听起来呀，音调低沉压抑，倒是像啊在那儿哭泣啊。安禄山一听啊不高兴了，挥了挥手，这奏的啥玩意儿啊，给姑家滚下去。乐工们这阵跌跌撞撞的退下去，换上来的是鼓吹。安禄山啊倒也欣赏，他得意的对下面群臣就说：“天宝皇帝会打鼓啊，打的那鼓点子真好听啊，可惜他跑了，不然的话让他们给咱呢打的鼓啊，那才叫有趣儿。”下边的群臣啊捧场啊齐声大笑，有的还喊呢：“大燕皇上万岁。”安禄山这阵又想起啊霓裳羽衣曲，他嘱咐让那梨园子弟们把那个什么羽衣曲啊来他两遍。梨园供奉这阵磕头啊，梨园子弟有不少人不在这里，缺了他们羽衣曲啊奏不成。安禄山一听都谁跑了，供奉赶忙就说：“张野狐、李龟年都不见了，只有弹琵琶的雷海清还在。”安禄山一听把他换上来。雷海清啊被供奉领到了安禄山的面前。雷海清啊是一个四十来岁的汉子，身材啊消瘦，面目清秀，他把这个琵琶提在手里头，可没向这个安禄山行礼。安禄山啊嘱咐给他摆个凳子让他坐下来演奏。雷海清坐好之后捧起这个琵琶，突然左手一抹，

我只听砰砰乱响，琵琶上的弦呢全部的折断了。安禄山这脸色吧嗒就变了，他一拍桌案站起来：“你在干啥呢？”雷海清这阵也站起来，瞪着眼睛，毫无畏惧呀、啊。你这个杂胡本来是朝廷的边将，你不去保国为民，却要造反作乱，到处的杀人放火，无恶不作，今天还要摆宴庆功，你何功之有？早晚天兵杀回来，定然让你死无葬身之地。安禄山一听啊，反了反了，抓起来给我卸吧了。说这只卫兵拥上来，雷海清啊举起了琵琶，用力朝地上啪这么一摔，琵琶裂成了碎片。卫兵把这个雷海清啊逮住了，雷海清啊一边挣扎一边痛骂，卫兵把他绑到了市马殿前的，按着安禄山的命令把这个雷海清肢解了。宴会上刚才热闹的气氛没了，每个人啊都沉着脸默不作声啊。这乐宫当中啊有人呢传出了哭泣之声，安禄山啊觉得更加丧气，他挥了挥手，这个宴会不欢而散。就在这个座儿当中，有一个诗人叫王维，他本来啊是唐朝的给事中，长安失陷之后，他被叛军呢抓到了这个洛阳，安禄山仍然派他呀、啊、这个给事中的职位。他在宴会上看到雷海清壮烈殉国，于是回到家中写了一首诗：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在朝天，秋槐叶落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这个安禄山啊平定之后，在这个洛阳覆逆的唐朝官员都获罪下狱，唯有王维因为写了这首诗而得以幸免。王维啊他很有这个文艺才能，他啊能写诗作画，精于这个书法，还懂得这个音乐。传说他在这个朋友于静修家里头看到一幅啊九个乐工奏乐的图画，于是就说了，这奏的是霓裳羽衣曲那第三段第一拍。大家一听啊非常的惊奇，因为这是画，这也不是音乐，那阵你说你能听得出来。于是就有人呢请来了乐工演奏啊羽衣曲，奏到第三段第一拍的时候，这个乐工们的动作果然啊跟那画上画的一样，大家伙没有不拍巴掌称赞的。咱书要简言，这个叛军占领长安的，这个安禄山就以为战争啊这是有了转机了。但是由于肃宗继位于灵武，唐朝又有了新的指挥中心了，因而战争啊又持这个焦灼状态。安禄山困居洛阳，忧虑过多，他得了这个眼疾，这个眼疾啊越来越重了，几乎失明。当年冬天他这个背上又换了绒驹，说个白话就是毒疮，疼起来十分的厉害。安禄山呢本来就暴烈，这阵脾气更加的暴躁，动不动就发火，拿这个打人杀人呢根本就不当一回事。他左右的侍卫人人畏惧，不知啊为什么就会挨上一顿打，甚至于丢掉这个小命。他亲信的大臣御史大夫严庄，是当初啊协助他起事的倡议者之一，竟然也常常的挨打。还有一个贴身啊伺候他的太监叫李珠的，因为总在他身旁，挨的这个打更没数了。安禄山当了一年的皇帝，第二年那就是唐肃宗啊至德二年，也是这个安禄山呢、啊、大宴圣武二年了。安禄山呢准备立太子，他大儿子叫安庆绪快30岁，是安禄山军事上重要的将领跟这个助手，现在呢封为晋王。但是安禄山啊宠爱新娶的段夫人，段夫人给他生了个儿子叫安庆恩，今年刚刚1岁。安禄山爱屋及乌啊，竟然想册立这个1周岁的娃娃当太子。安庆绪眼见自己的太子地位要丢啊，心中十分的气愤，但是时机不成熟，只能忍着不发。严庄怕安禄山一旦暴脾气上来不利于自己，时常的担心。他看出安庆绪的这个心事，找了个机会，他就对安庆绪说，人都说啊，父母对这个幼子啊十分的偏心，这话实在是不假呀。安庆绪明白严庄的意思，只是哼了一声。严庄这人又说了，殿下听说了吗？当断不断必受其乱，迟迟疑疑这玩意耽误事儿啊。安庆绪啊欲言又止，最后吞吞吐吐的说，我是做儿子的，那有什么办法？
严庄一听啊，索性挑明了。人常说大义灭亲，自古啊就是迫不得已而这么做呀。安庆绪虽然说啊嘴上不说什么，但是连连的点头。严庄啊又去找这个李珠，他威胁他说：“主上这几天患这个毒疮，疼得很厉害，说不定又打算拿谁呀、撒气，你可得千万小心。”李珠这一听啊，害怕的央求：“哎呀，我说大夫，你教我个办法吧。”这阵严庄啊就伏在了李珠啊耳朵旁啊嘀咕了几句。李叔啊呲牙瞪眼握着拳头：“我告诉你，只要是大夫跟晋王殿下做主，我把这条命花出去了，别喊。”咱说简言，第二天是正月初一，安禄山呢上完了早朝，回到了宫中，过着门槛的时候，他绊了一下，顺手就打了扶他的这个太监李珠啊几个耳光。李珠啊挨打惯了，一言不发，但是安禄山啊这嘴里还嘟囔：“你欺负孤家眼不好使吗？故意绊我，早晚我宰了你。”顶到这天的半夜，人们都睡了，安庆绪、严庄、李珠他们三个人蹑足千宗到了安禄山的寝宫外面。安庆绪跟这个严庄手持宝剑站到了门外寻风了，李珠他一个人拿着一把单刀进了屋子。安禄山啊睡床的那帐子垂着，帐内发出了呼呼的鼾声，借着烛光，李珠掀开了这个帐，一看安禄山两只眼睛圆圆的瞪着。但是李珠啊可并不吃惊啊，因为他伺候安禄山多年呢，知道安禄山向来是睁着眼睛睡觉的。说这阵李珠啊不敢怠慢，双手握住刀把，猛地举起来，朝着安禄山高耸的那个肚子可他扎下去。安禄山哎呦一声怪叫，挣扎，他一边爬一边喊：“妖妖贼，妖妖妖贼呀，李叔啊，你快来呀！”可是他眼睛已经瞎了，看不见李珠啊。现在正好站在他的床前，安禄山呢，这阵肠子也流出来，他扯着这个嗓子喊，但是没喊几声就倒下不动了。那两只看不见东西的眼睛却是圆圆的睁着。说这阵安庆绪跟这个严庄啊走过来，他们揭开床上的毡子，裹了这个安禄山的尸体，掀起床下的方砖，把这个尸体藏在里面，然后把这个屋子收拾干净。第二天，严庄啊在这个朝堂上宣布大宴皇帝，因为病重传位给皇长子安庆绪，自己呢做太上皇。安庆绪啊当即登上皇帝的宝座，接受了百官的朝贺，并且定于当年为这个宰初元年。又过了两天，这才宣布皇帝驾崩。新皇帝照例得大封功臣，更没有忘记到后宫去杀了继母段夫人，还有他那个一岁的小儿子安庆恩呢。说这边安庆绪杀了弟弟，那边肃宗李亨啊也把一个弟弟给杀了，死者是玄宗的第十六个儿子，他叫李林，被封为了荣王。安禄山啊起兵的时候，玄宗啊派这个李

0: 察使，是负责呀弹劾地方官吏的。这个主啊姓李，叫李希言，发了一份牒书，询问他为什么擅自带兵东下。李陵啊可就发了怒了，我是上皇的儿子，皇上的弟弟，李希言，你怎敢给我发这平行的牒书啊？竟然以这件事情为借口，发兵攻打这个广陵。广陵就是现在的扬州。那阵高适啊新任淮南节度使，他呢发檄文命令各州郡抗拒李陵的军队。由于李陵呢在这个国难当头时兴兵割据，他不得人心呢，他手下的将领纷纷的离去，李陵呢也被这个江西采访使黄埔深啊在这个江西给杀死。时年呢是在这个至德二年的二月，李白进入了这个李陵的幕府，是因为李陵呢打着平叛的旗号，扬言要顺长江入海，然后从这个水路北上啊讨贼。因此李白投军之后曾经在战船上写了《陇王东巡歌》十一首，他蛮可以这么一来就一展那报复之心了。诗中啊踌躇满志地说，为君谈笑尽胡沙，南风一扫胡尘静。但是李白他哪里料得到荣王李林是另有所图啊，结果李白未能尽胡，自己却成了叛逆，他逃奔这个彭泽，但是被人逮住了，押入了九江的狱中。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哎，老板，这多少钱啊？
6: 小伙子，那个10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5: 好嘞。
7: 老妈，我们回来了。
6: 今天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8: 妈妈，我真的考了100分。
6: 不错呀。
7: 妈，老师给我姐判错了，其实我姐应该是98分。
6: 妈，那后来呢？
8: 后来我当然是告诉老师的呀。
6: 哎呦，宝贝，你真棒，在妈妈看来你依然考了100分。
7: 为啥呀妈妈？
6: 因为妈妈要给你姐姐的诚实打100分呀。
9: 微信收款10元。
6: 慢走啊小伙子。
5: 再见啊老板。
10: 做诚实守信公民，建和谐美好家园。
11: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12: 它们好可爱呀。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11: 嗯，这可不行。
12: 为什么呀？
11: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12: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11: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他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他们才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12: 原来他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他们。
11: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他们和谐相处。
6: 上课，起立。
13: 老师好。
6: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14: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

0: 把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1: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2: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地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地减少食物浪费。
1: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3: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4: 老师，我家也是，
5: 我家也是。
1: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3: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1: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4: 对，
3: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6: 小餐桌大健康，小公筷大文明。

0: 延庆相亲听分明，文明条例已施行，内容涉及全方面，保障大家生活宁。从此行为要规范，端正自己言和行，生活垃圾要分类，烟头纸屑别乱扔，驾车出行应礼让，禁止抛物和乱停，健身娱乐不扰民，遛狗清粪须拴绳，违反条例后果重，时时处处讲文明。
1: 新时代文明是一道亮丽的风景，
2: 在这道风景里，没有随地吐痰、乱扔纸屑、野狗逛街，没有闯红灯、路怒症和榜爷国骂，
1: 看到的是干净整洁、候车有序、礼让斑马线，
2: 听到的是您好、谢谢、不客气这些礼貌话语，
1: 感受到的是新时代文明的和谐。
3: 新时代文明靠你我共建。

0: 传递最新时政，
1: 直击社会热点，
0: 关注民意民生。
1: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
0: 延庆新闻。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微光汇聚力量，志愿温暖归川，延庆乡亲志愿者礼遇发布暨志愿风采展示活动成功举办；区政府党组召开会议；盘活城市闲置空间，我区今年建成22处小微绿地。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任颖、张怡凡报道。近日，微光汇聚力量，志愿温暖归川，延庆乡亲志愿者礼遇发布暨志愿风采展示活动成功举办。我区相关单位负责人、志愿服务组织代表及延庆乡亲志愿者代表等140余人齐聚一堂，共同聆听志愿故事，感受奉献力量。区委书记于波、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刘瑞成、市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陈新华、区委副书记马红环出席活动。本次活动由区委社会工作部、团区委、区

0: 志愿服务联合会联合主办，以服务国家战略、服务百姓民生、服务社会治理为主线，将鲤鱼发布与风采展示巧妙融合，通过精心编排的节目，回望志愿服务实践中的温暖瞬间，多角度展示延庆乡亲志愿服务的实际成效与精神风貌，致敬平凡坚守的志愿力量。在风采展示环节，一个个源于真实经历的节目，生动展现了延庆乡亲志愿者扎根基层服务群众的感人故事。情景讲述像守护家园一样守护好长城，再现长城保护志愿者开展文物巡查、法制宣传、文化讲解的坚守日常。青年志愿者代表齐唱中国青年志愿者之歌，传递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主题对话冬奥精神永传承，志愿护航向未来中，冬奥亲历志愿者分享从赛会服务到常态化志愿服务的接续实践，让北京冬奥精神在归川大地持续绽放。从蓝天救援队、登山志愿者服务队讲述应急救援和山林守护的感人故事，到驿路微光展现骑手等新就业群体参与基层治理的生动实践，从情景小品《送你一朵小红花》演绎基层治理中的暖心点滴，到诗朗诵《微光成炬志愿同行》的深情诵读，一个个平凡而动人的志愿故事汇聚成现场最温暖的力量，充分展示了我区志愿服务工作取得的丰硕成果。活动现场，延庆区荣获2026年首都志愿服务项目大赛金银铜奖项目名单，第12批北京市五星级志愿者名单集中发布。与此同时，优秀志愿服务组织代表登台接受礼遇，让志愿者的辛勤付出被看见、被认可、被尊重，让志愿精神在区域高质量绿色发展中持续传递。区领导苏礼华、张双锁、孟顺利，区人民法院院长于李江，市志愿服务指导中心主任邹胜兰参加。记者陈阳报道。近日，区政府党组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区政府党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总结。会议强调，要总结成效提认识，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持续在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突出实践、实干、实效，真正让正确政绩观贯穿政府工作全过程各方面。要深化整治拓成果，以本次学习教育为新起点，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持续加强党的创新理论武装，重点抓好关键岗位、新提拔干部和年轻干部教育培训，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紧盯不放，一抓到底，结合下基层、跑工单、走流程、蹲点位专项工作，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适时开展回头看，严防问题反弹，确保高质量完成。要健全机制保长效，把学习教育中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固化为制度规范，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营造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良好氛围。加强日常监督管理，常态化开展谈话提醒，及时纠正苗头性、倾向性问题，防止任性用权、急功近利，统筹抓好稳增长、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等各项工作，坚决防范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记者席瑞元、张鹏程报道。近日，记者从区园林绿化局了解到，今年我区持续推进小微绿地建设工作，累计建成22处高品质小微绿地，成功盘活约7万平方米城市闲置空间，为辖区居民打造一批就近可享、精致宜居的绿色油气空间。 在本次新建的小微绿地中，盈瑞公园是体量大、功能全、景观品质优的综合性街心示范公园。该公园位于石河营东路以西，占地面积超6000平方米，由拆迁腾退空地改造升级而成。园内整体划分了中心广场区、康体健身区、廊下观景区三大核心功能区域，规整有序，分区清晰。公园绿化造景选用乡土乔木、花灌木及四季地被植物，高低错落，疏密有致。在选址布局方面，区园林绿化局结合城区公园绿地分布现状、居民实际需求及地块用地条件，对22处小微绿地进行科学统筹，合理布点。其中月民居片区同样亮点十足，该片区的2处小微绿地功能划分清晰，服务精准多元。东侧地块侧重文化休闲与自然科普，依托小微绿地生态空间，搭建户外自然教育、生态科普平台，实现休闲体验与文化赋能双向融合。西侧地块主打康体休闲功能，布设了常规健身器械和延庆特色山水主题球场，为居民提供类型丰富的运动空间。与此同时，公园还配备齐全的儿童游乐设施与家长休息廊架，兼顾儿童玩乐与家长看护需求。值得一提的是，小微绿地建设落实无障碍设计，无台阶、无坑洼，通行便捷、安全，充分适配老年、儿童及特殊人群出行需求。除了打造全龄友好的休闲花园，本次小微绿地建设还同步优化区域绿道与城市慢行系统。新建小微绿地配套的社区级绿道将与既有社区级绿道、市政慢行道路相互衔接，实现区域绿地串珠成链、互联互通。记者徐春雨报道。近日，区农业农村局来到刘斌堡乡开展送政策下乡活动。听众朋友，本期的延庆新闻就到这里，责任编辑播音子润，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喂，姐。
2: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1: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2: 我急用，你快点吧。
1: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3: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1: 啊。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4: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5: 山河秀美，沃土滋养，归川胜景，
6: 庭院雅致，田园焕发时代光芒。
5: 这里是热情洋溢的冬奥之城，
6: 这里是百花绽放的世园故乡。
5: 生态美，产业兴，
6: 人安居，天下和。
5: 接续奋斗，再起航，乡村振兴新气象。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新气象，我是景哥，一同走进今天的农博士走一线板块。
8: 专家田间授课，
9: 教授地头答疑，
8: 农博士走一线，
9: 有问题欢迎拨打农博士热线6910-1601。
7: 欢迎大家来到农博士走一线板块。 榨菜是我国特有的蔬菜加工原料，俗称青菜头，膨大的瘤状茎为主要的食用部位，准确把握收获时机，不仅关系到原料产量和品质，更直

就影响到后续腌制加工的口感与商品价值。那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榨菜的收获季节。我国榨菜栽培历史悠久，目前主产区集中在重庆涪陵、四川绵阳以及浙江沿海地区，不同产区因气候差异，栽培茬口略有不同。重庆海拔600米以下地区以秋冬种植为主，浙江产区则多采用稻菜轮作模式，也就是九月底到十月初育苗，十一月上中旬移栽至稻田，第二年的三月底至四月上旬收获以后栽插早稻。榨菜的栽培周期与季节安排：第一，播种育苗。榨菜播种时间呢尤为的关键，过早则高温容易诱发病毒病和先期抽苔，过迟则精小产量低，加工品质差。一般在九月下旬至十月上旬分期分批播种，每分苗地用种量大约50到75克。播种之前，种子需要清水浸泡5分钟左右，与草木灰混匀之后撒播，附以胶泥灰和稻草保湿，等到露芽之后切去覆盖物。第二，移栽定植。苗龄因播期而异，9月25号之前播种的呢，大约30到35天移栽；10月3号以后播种的，需要38到43天。移栽的时候，选择5到6片针叶的壮苗带土定植，行株距以33×33厘米为宜。每亩种植6000到8000株，栽植地是以选保水保肥、排灌便利的壤土，而且需要远离十字花科病毒源植物。第三，田间管理。榨菜需肥量大，基肥每亩施入腐熟剂肥2000到2500公斤，过磷酸钙15到20公斤，追肥遵循前期轻、中期重、后期补的原则。定植以后的一个月，追农粪1500到1700公斤。寒冬之前，行间铺施蓟肥，并且中耕培土越冬。第二年2月至4月，肉质经迅速膨大期，每半月追施尿素15公斤，或者是人粪尿1500到2000公斤。晚熟品种采收前的一个月，应该停止施肥，以防生长过速而空心。第四，肉质经膨大期。榨菜最适宜于茎膨大的平均温度为8到15度，在此范围当中的温度越高，生长越快。浙江产区在一月上中旬施足膨大肥，二月中下旬重施尿素与钾肥，三月上旬要看长势补施氯化钾，促使瘤茎充分发育。那榨菜收获季节的判定标准是什么呢？第一，时间标准。榨菜收获期因品种、用途以及气候差异，鲜食早熟品种一般在12月中旬到第二年的1月上中旬采收，加工专用品种则多在春节前后开始收获，一直到4月初清明节前后结束，整个收获周期大约半个月。当田间50%的植株开始抽苔的时候，就是为集中采收的信号。高海拔山区因气温低，收获期可以延续至3月初。温暖南方沿海地区，如果冬季气温偏高，则可能提前至10月底。第二，形态学标准。适时采收的榨菜应该具备以下特征：肉质茎已经充分膨大，刚出现绿色花蕾，基部叶片开始枯黄，根头部由绿色转为黄色，瘤茎扁圆球形，尖沟浅，单头重150到250克，采收过早，瘤茎没有充分的发育，产量低，采收过迟则含水量升高，粗纤维增多，空心率上升，严重影响加工品质。第三，分级采收要求。收获的时候应该抢着晴天进行，连着菜齐泥割平，随后用专用小刀削去根部和叶片，剥去叶膀以及根部老茎，去泥、去杂、去长头、去病株。商品菜头按照外形、重量、色泽以及空心率分为3级。一级品要求头形圆整，单头重大约200克，空心率10%以内。二级品允许少量黑斑，空心率30%左右。三级品则头型整齐度不高，空心率可以达到50%。收获以后的鲜菜头需要及时的运输，避免日晒和机械损伤。传统加工要求原料质地紧密，粗纤维少，菜头凸起物圆钝，可溶性固形物含量在5%以上。整理的时候剔进

菜叶，切去菜根，对单个重150克以上无病虫害的，用剥皮刀去除基部粗皮老筋，但是不伤及上部表皮。

百合花姿优美，色彩丰富，兼具观赏价值与经济价值，广泛用于切花生产、盆栽观赏及庭院绿化。百合的繁殖方式非常多样，包括分球繁殖、鳞片扦插、组织培养、播种及株芽繁殖等等。不同的繁殖方式在繁殖的系数、操作难度以及成花时间上的存在显著差异。那我们就一起了解一下百合的繁殖方法及栽培技术。第一，百合的繁殖方法。分球繁殖是百合最简便最常用的繁殖方法。百合老林茎在生长开花的过程当中，于茎轴旁及土中直立茎的茎节的地方，每年形成一到三个甚至是更多的新林茎，称为茎生小球。秋季地上部分枯萎之后，采挖林茎，将母球与子球分离，阴晾一到两天之后就可以分别栽植。较大的新林茎经过一年栽培就可以开花，较小的林茎需要再培养一到两年就能够达到开花的规格。适当的深栽及摘除花蕾都有助于促进子球发生。这个方法呢，操作简单，成苗快，但是繁殖系数比较低，仅适用于小批量繁殖。鳞片扦插是百合种球生产当中普遍采用的繁殖方法，繁殖系数比较高。秋季或者是春季挖掘成熟鳞茎，选取中外层健康肥厚的鳞片，每个鳞片的基部带有一部分的茎盘组织，经过消毒处理之后呢，斜插于基质中。扦插机制以颗粒泥炭、蛭石或者是粗砂为宜，要求疏松透气、排水良好。扦插深度为鳞片长度的二分之一至三分之二，凹面向上，行距十到十五厘米，株距四到五厘米。插后保持基质湿润，空气相对湿度90%左右，温度控制在20度到25度，并且覆盖遮光材料。大约40到60天之后呢，鳞片基部伤口的地方可以产生带根的小鳞茎，每个鳞片通常可以产生1到5个小鳞茎。小鳞茎经过2到3年培养就可以成为开花球。这个方法呢，操作简便，适合大规模种球生产，但是成花时间比较长。组织培养是百合快速脱毒繁殖以及优良品种保存的重要技术手段。取百合鳞茎内部幼嫩鳞片或者是花蕾器官作为外植体，经表面灭菌之后接种于培养基上。培养温度是20到24度，光照强度是1000到2000勒克斯，每日光照的时间是12到16个小时。通过组织培养，可以在短期内获得大

量无病毒种苗，繁殖效率极高，但是技术门槛比较高，需要专业实验室条件支撑。播种属于有性繁殖，主要用于百合新品种选育。种子采收以后呢，可以立即播种，也可以储藏到第二年春季播种。播种之后的大约20到30天发芽，幼苗期需要适当的遮阴，并且加强水肥管理，一直到秋季可以形成小林茎。实生苗因种类不同，开花时间差异比较大，麝香百合一年就可以开花。多数种类需要培养3年以上才能够开花，这个方法呢，后代呢容易发生变异，不适用于商品化种球生产。珠球繁殖仅适用于卷丹、黄铁炮等少数品种，这些品种在叶叶处形成小林茎，夏季株芽充分长大，但是没有脱落的时候采收，当年可以形成小林茎，第二年春季的时候萌发出土，经过3年培养，多数呢可以开花。为了促使多生株芽，可以在植株开花以后呢，将地上茎压倒并且浅埋土中，使茎节的地方长出更多的小株芽。第二，百合的栽培技术。商品化生产的适宜选用直径12厘米以上、周径14到16厘米的健康种球，这类种球呢，开花率可以达到90%以上。种球应该生长健壮，无病虫害，无机械损伤，芽点饱满。播种之前呢，需要进行消毒处理，可以用50%的多菌灵500到800倍液浸泡20到30分钟，杀灭表面病原菌。新收获种球需要经过6到8周低温处理，温度控制在2到5度，以打破休眠。进口冷冻种球到货之后，需要在10到15度条件下缓慢解冻，不可以重复冷冻。百合喜欢肥沃疏松、排水良好的微酸性至中性沙质壤土，土壤 pH 值以6.0到7.0为宜。栽培之前呢，深翻土壤30到40厘米，清除杂物，施足腐熟有机肥，每亩用量3000到4000千克，并且配合复合肥40到50千克。温室栽培适宜做高畦，畦宽1到1.2米，高10到15厘米，以利于排水和提高地温。土壤使用之前呢，需要进行消毒处理，可以采用高温蒸汽或者是化学药剂熏蒸的方式。定植的时间根据目标供花期来确定，自栽种到开花一般需要80到110天。如果以春节上市为目标，可以在9月到10月在温室内定植，栽植适宜深。开沟深度10到15厘米，覆土厚度大约8厘米，行距20到25厘米，株距8到15厘米。百合具有两层根系，深层种植有利于上根发芽。种植以后呢，需要多次的浇透水，确保水分达到根部，促进根系发育。温度管理是百合栽培的核心环节，种植以后的2到3周为生根期，土温适宜保持在10到12度，如果超过15度则发根不良。生长期白天的温度20到25度，夜间13到15度，温度过大容易导致芒花。亚洲百合和东方百合对于温度要求略有差异，亚洲百合可以耐受略高的温度，东方百合则对高温更为敏感。光照方面的百合每日需要6到8小时的散射光，夏季需要遮光30%到50%，遮光的时间一般为上午10点到下午4点，冬季光照不足的时候需要人工补光，每晚4到6个小时。百合生长期需要保持土壤湿度60%到70%，以手握住土壤成团而且不出水，放手挤散为度。浇水适宜在早晨进行，使植株傍晚前干燥，避免夜间湿度过大诱发病害。干燥的时候，每平方米日需水量可以达到8到9升。施肥苗期追施尿素或者是硝酸铵等氮肥，每亩用量6到10千克。花芽分化至腺蕾期，每隔7到10天叶面喷施0.2%的磷酸二氢钾溶液。开花以后呢，追施速效磷钾肥，促进磷茎发育。当株高20厘米的时候，应该及时的张网2到3层，防止植株倒伏。百合常见的病害包括灰霉病、疫病、栗枯病以及病毒病等等。灰霉病多发于高湿环境，可以喷施40%的蜜霉胺悬浮剂1000倍液防治。病毒病主要通过蚜虫来传播，

需要及时的防治传毒媒介。虫害以蚜虫、红蜘蛛以及地下害虫为主。蚜虫可以用 10% 的比虫林2000倍液喷雾，红蜘蛛需要通过增加环境湿度到 70% 以上进行防控。栽培的过程呢，应该实行轮作，避免连作导致土传病害累积。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1: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2: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3: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4: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5: 易拉罐不属于其他垃圾，请扔进可回收垃圾桶。
6: 被污染的纸制品不属于可回收垃圾，请扔进其他垃圾桶。
7: 包装盒不属于厨余垃圾，请扔进其他垃圾桶。
6: 请您正确投放垃圾，垃圾分类，我们一起来。
4: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

0: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文佳，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小学时候的语文课本里，高邮咸鸭蛋、绍兴茴香豆、北京的豌豆黄都曾经牵动我们的味蕾。长大之后才发现啊，原来每一道美食的背后呢，都有一个故事，并且啊，这些故事呢，往往又能再现一段历史了。那么今天就为您解读这本藏在课本里的美食地图，以书本当中的美食作为线索，来挖掘它背后的历史故事，把这些散落在大江南北的美食一一道来。

0: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1: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0: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1: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0: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2: 人教版小学语文课本2年级的下册呀，收录了作家沈柏英写的《千人糕》。在文章当中呢，父亲对孩子说，大米呢是用农民种的稻子加工出来的。那农民种稻子需要种子、农具，还有肥料、水。糖呢是用甘蔗汁、甜菜汁熬出来的。这个甘蔗和甜菜啊，也是要有人种啊。父亲的话让孩子明白了，即便是一块平平无奇的米糕，也是需要通过很多人的辛勤劳动才能够制作出来的。说到米糕啊，还有一个更广为人知的名字，也就是年糕。我国很多的地方呢，在农历新年的时候啊，都会去制作年糕。年岁盼高，时时立，前程莫祝旺财临。年糕啊，和年年高同音，它是个好兆头，寓意着家里的小孩的身高啊是一年赛过一年。那年糕想要做到口感软糯的话，精米和糯米的比例就必须的精准。把米啊放进清水里面浸泡7天7夜，然后呢碾成粉，蒸熟之后呢倒入一种特制的桶当中，不断的捶捣，这个雪白的年糕条就会源源不断的就流出来了。年糕制作好，还可以啊在里面放一些油炒榨菜丝或者是咸肉丝，这样啊吃起来就更加美味喽。传说啊，年糕的来历和伍子胥有关。伍子胥呢是春秋时期楚国人，因为父兄被楚王冤杀之后呢，就逃到了吴国，成为了吴王阖闾的谋臣。伍子胥对吴国啊是忠心耿耿的，他帮助阖闾使这个吴国的国力达到了鼎盛。后来啊，这个阖闾呢在与越国交战的时候呢，不幸被越军砍伤了，不久就去世。他的儿子夫差继位之后啊，就发誓要为父亲报仇，命令伍子胥去备战。2年之后呢，再去攻打越国。越王勾践啊，他自知不是夫差的对手，于是呢就派人去求和，表示自己愿意把这个越国的政权托付给吴国。夫差听到这个勾践的建议之后呢，是有些心动了啊。这个时候呢，伍子胥就规劝说，越王啊是胸怀大志，如今啊求和只不过是他的权宜之计，大王啊如果不一举歼灭越国的话，来日啊必定会后悔。可是夫差呢却不肯采纳伍子胥的建议，还听信谗言，赐剑让伍子胥自刎了。临死之前啊，伍子胥就对侍从说，倘若今后吴国被围困的话，城中缺粮食，你们可以到相门城下掘地3尺，那下面呢有我藏好的粮食。侍从以为伍子胥是在说疯话，所以呢就并没有在意。后来呢，勾践啊果然抓住机会对吴国发起了进攻，围困了吴国都城姑苏。很快的，城里的这个粮食啊就吃完了，老百姓是饥饿难耐啊，大街小巷是哭声不绝于耳。这个时候呢，有人啊就想起了伍子胥当初的这个嘱托，于是呢他就召集百姓来到了相门城下来挖掘。大约挖了3尺之后，大家就发现地下的砖头呢居然是用糯米做成的。原来啊，当初伍子胥早就料到吴国将面临大祸了，在营造姑苏城的时候呢，就让手下呀把糯米煮熟，然后呢造成砖块的模样，就埋在了城墙之下。虽然呢后来姑苏城还是被攻破了，但是啊百姓们凭借这些糯米砖避免了被饿死的命运啊。此后啊，每到过年的期间，这个吴国的百姓总是要做糯米砖来纪念伍子胥，这就是年糕的起源。那么这种风俗一传到其他的地区，年糕的样式呢也就变得越来越多了。在宁波最有名的年糕叫做水墨年糕，它的历史啊 迄今已经有上千年了。水墨年糕使用的方法很多，可以蒸，可以煮，也可以炸，也可以炒，可咸可甜。光是炒年糕就有能几十种的花样，比如说番茄炒年糕，还有这个白菜炒年糕等等啊，还能跟这个白蟹、鱿鱼之类的海鲜一起炒。北方的年糕除了用糯米之外呢，还会用一些杂粮。你比如说北京年糕里面就有馅儿糕、窝窝糕、豆渣糕等等品种。清末紫禁城女官玉德龄在自传中写道，每逢新年时节啊，宫中供奉佛祖和祖先的年糕都由慈禧太后来亲自制作，太监们替慈禧啊准备好米粉还有糖和酵母，慈禧呢就和宫中女眷一起和面，之后啊就把发酵好的面团上锅蒸熟，传说谁的年糕蒸得最鼓，谁来年的福气啊就最好。巧合的是啊，慈禧每年都是冠军，想必呢是宫里的太监为了哄慈禧开心的话，在她的面团里啊增加了双份酵母吧。能跟宫廷攀上关系的食物不只有年糕，还有沿海居民钟情的鱼丸。相传呀，鱼丸的来历呢跟秦始皇有关。秦始皇酷爱吃鱼，有一次呢一不小心被鱼刺卡了喉咙，从此啊就下命令，如果宫廷膳御当中出现鱼刺的话，厨师啊就要被处斩。一时之间呀，御厨成为秦朝的高危职业。有一次啊，地方官员献上了几条鳗鱼，秦始皇是非常的高兴，就命令御厨啊来做菜。这御厨心里就很郁闷呢，但是又不敢怠慢，只好呢就拿着鱼进了厨房，想到自己的身家性命都系在这条鳗鱼身上，就不由得怒火中烧，抄起刀背狠狠地向鱼砸去。没想到啊，鱼肉经过这么一砸变成了鱼蓉，里面的鱼刺也都露出来了。御厨急中生智，就用筷子一根根地拔出了这个鱼刺，把这个砸烂的鱼肉啊拌上面粉，在汤里面去汆成鱼丸子。秦始皇吃到没有刺的鱼啊是十分的满意，就问这个御厨，这是什么菜啊？御厨心里就想啊，这菜看起来像丸子，不如呢就叫鱼丸吧。但是转念又想，丸子的丸跟完蛋的丸是同音啊，害怕会触怒到皇帝，就改口说这叫鱼圆。秦朝灭亡之后呢，宫廷菜肴传至了民间，鱼丸就开始盛行了。福建人是最爱吃鱼丸的，当地有无鱼丸不成席的说法。这个宴席上的鱼丸呢，选用背肌发达、肉质比较厚实、洁白少刺的鱼做成，讲究个头大、口感紧实。闽浙两地自古关系就比较密切，在福建建鱼丸的传播过程当中，浙江啊是最重要的桥头堡。七年级下册的语文课本收录了萧红所写的回忆鲁迅先生。萧红提到，有一次鲁迅从福建菜馆叫菜，其中就有一碗鱼丸。鲁迅呢是浙江绍兴人，提到绍兴的美食必然绕不开绍三鲜，有人称其为绍兴菜头牌。相传呢，这道菜是南宋时期由绍兴首富张员外的家厨所创，用鉴湖里的鲜鱼制成鱼丸，用月鸡炖出高汤，再加上山笋、河虾、火腿等食材入气锅蒸熟。当年宋高宗赵构品尝了绍三鲜之后呢，就连连称赞呀。在得知这道菜汇聚了越州的精华食材之后呢，宋高宗呢就提笔啊写下了“绍作中兴”四个大字，绍兴呢因此就得名了。跟着课本去旅行，品味博大精深的美食文化。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藏在课本里的美食地图，欢迎继续收听。这个晋江的深户鱼丸啊，是闽南的传统菜品，始创于清朝同治年间。这个创始人呢， 叫张昌盘，他曾是一位走南闯北的船商。他在广东一带啊做生意的时候呢，就对街边贩卖的鱼丸产生了兴趣。经过了反复的改良之后呢，研制出他独具风味的深沪鱼丸，入口鲜甜香软，搭配肉骨清汤，美味可口，让人是回味无穷。除了深沪鱼丸啊，福建平潭的平潭鱼丸也很有名。平潭呢是在海岛上，主食为番薯。当地老人有一句口头禅，三块薯圆一碗汤，这句话就精准地概括了平潭百姓的食谱。平潭鱼丸呢就地取材，在鱼肉当中加入薯粉，煮熟之后呢洁白如玉，弹性十足，脆而不腻。福建依山傍海，山珍海味一相逢，催生出无数的美食。除了鱼丸之外啊，还有一道带有福建特色的菜肴叫蚵仔煎。蚵仔也就是牡蛎，牡蛎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叫法，浙江沿海一带称其为蛎黄，胶东半岛呢称其为石蛎、海蛎子，广东称牡蛎为蚝。蚵仔煎起源于福建泉州，在闽南地区呢是一道家常菜。据说呢，蚵仔煎的起源跟民族英雄郑成功是有关的。300多年前啊，郑成功从石井镇出发，去到厦门、同安攻打倭寇，恰逢呢是连日阴雨啊，军中的粮食一时供应不上，伙房呢只剩下地瓜粉和一些青葱。郑成功呢正为伙食发愁，忽然看见将士们挑来十几筐肥硕的新鲜牡蛎，灵机一动，就对伙夫说呀，今天啊就吃番薯粉煎牡蛎吧。于是呢，郑成功就跟伙夫一起把这个牡蛎和番薯粉还有青葱搅拌均匀之后，再加上少许的水倒入油锅里面，用铲子摊平，片刻之后啊，牡蛎煎熟了，鲜香四溢，将士们吃上蚵仔煎觉得滋味是别样的鲜美啊。又听说是国姓爷亲自下厨煎的，顿时啊是士气大振。宁波奉化流传一首歌谣，荔菜美劝君尝，苏白玉身心康，意思就是牡蛎味道鲜美，而且呢营养价值很高，能促进身心健康。牡蛎啊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我国多部古代的医书呢是都有收录的。你比如说神农本草经当中就记载，久服牡蛎可以强骨节延年。公元1097年的时候，苏轼被贬海南。那么在宋朝人看来呀，海南是一片蛮荒之地，而且那年苏轼已经62岁了，恐怕这一去的话，此生是再也没有办法回到中原了。普通人受到这样的打击，大概会一蹶不振。可是苏轼毕竟是乐天派呀，他化悲痛为食欲，在海南四处寻找美食。没成想啊，还真让他找到了一道美味，那就是海南的牡蛎。苏轼被贬海南2年之后，给儿子苏过写了一封家信。他说呀，冬至前2天，海南当地人送来了牡蛎，我呢就把这些牡蛎剥出来挤生肉，然后带着姜放到水里，加酒熬煮，吃起来呀是非常的美味。我之前从未吃到过这样的味道啊。苏轼自研了2种牡蛎吃法，除了加酒熬煮之外，还可以挑出来个头大的，直接在火上烤熟。他在给儿子炫耀了海南美食之后呢，苏轼啊还不忘语重心长地嘱咐一番，你可千万不要把海南牡蛎的事说出去哦，要是把这个秘密泄露了，恐怕那些北方人都会争先恐后地学我啦，会求皇帝把他们贬到海南，跟我抢这不可多得的美味呀。苏轼呢，这是生生的把流放变成了美食发现之旅啊。欧洲人和中国人一样喜欢吃牡蛎，语文课本里有一篇《我的叔叔于乐》，选自一个壳呢是连着自己的身体的，再加上它繁殖能力很强，无孔不入，一旦开始在石头上繁殖的话，就算是用铁锹也很难

0: 把他们弄下来。果然啊，没有几年，洛阳桥下的牡蛎就把零散的石块连接成了整体，加固了整条石堤。此后的900年，洛阳桥始终相当坚固，不垮不散，堪称建筑史上的一大奇迹。姑苏城下的年糕、闽南的鱼丸、泉州洛阳桥下的牡蛎，中国人啊，在饮食文化当中寄托了太多的情感。每一种食材、每一道菜肴背后啊，都有一段历史的印记。那今天解读的这本藏在课本中的美食地图，介绍了美食背后的故事，可以让您啊，对中国饮食文化有更加深入的了解。
1: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藏在课本中的美食地图，下面到了读者聊书的时间了，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冰激凌小白说，从课本的视角来书写美食文化，非常的精彩。
2: 每天3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周庄。周庄镇啊，旧名真丰里，北宋年间真丰里只是集镇的雏形，与村落啊是相差无几的。1127年，宋高祖南渡，这里人烟才逐渐的稠密起来。元朝中叶，颇有传奇色彩的江南富豪沈万三之父沈佑迁徙到周庄，因为经商而逐步的发迹，使周庄出现了繁荣的景象，由原来的小集镇迅速的发展为商业的大镇。周庄环境幽静，建筑古朴，虽然历经900多年的沧桑，仍完整的保存着原来的水乡集镇的建筑风貌。全镇呢，有60%以上的民居仍为明清建筑，仅有0.47平方千米的古镇，有近100座古典宅院和60多个砖雕门楼。周庄民居古风犹存，最有代表性的当属沈厅和张厅。同时呢，周庄还保存了14座各具特色的古桥，它们共同构建了一幅美妙的小桥流水人家的水乡风景画。周庄四面环水，犹如泊在湖上的一片荷叶。南北市河、后港河、游车样河、中市河四条井字形的河道将古镇分割，形成8条长街。周庄历来文人荟萃，唐代文学家刘禹锡、陆龟蒙都曾先后寓居于此。周庄的魅力啊，还在于它的文化蕴含。元末明初，沈万三得天时地利，成为江南巨富。近代柳亚子、陈去病等南社发起人曾聚会。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戴玉强演唱的《爱他想他祝福他》，一听名字呢以为是情歌，听完才知道啊，这里的他，女字旁的他，是妈妈，是故乡，是祖国。非常喜欢里面的一句歌词啊，是无盐井的水清凉又甘甜，枇杷树下是外婆的家，这是对妈妈的爱。教我育我的故乡啊，我的梦常常的想起它，这是对故乡的爱。亲我爱我的中国呀，我的歌永远永远祝福它，这是对祖国的爱。我们这代人好像总不好意思说爱国，觉得有点肉麻，但其实呢，从来不是什么宏大的口号，是你想念外婆做的饭，是你看见家乡的发展会骄傲，是你走到哪里都知道背后有国家给你托底。艾青说，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我们一起来听爱他想他祝福他。

0: 接下来我们共同聆听马绍良先生的《群英会借东风华容道》。上一期我们听了第三部分，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听第四部分。这部分讲的呢是火烧赤壁之后，曹操带着残兵败将在乌林方向跑，一路上被赵云、张飞几路人马截杀，最后只剩十八骑。诸葛亮回到夏口调兵遣将，各路将领都派出去了，唯独不派关羽。关羽不服，主动请令去守华容道，还立下了军令状，要是放跑了曹操，甘愿受军法处置。诸葛亮知道关羽重情义，故意激他，就是要让他了了当年曹操对他的恩情，以后在战场上遇见就不用再念旧情了。这一段最有意思的是，曹操三笑诸葛亮、周瑜智谋不足，结果一笑笑出赵云，二笑笑出张飞，三笑笑出关羽，每次呢都是吓得魂飞魄散，把曹操的枭雄本色和狼狈劲儿演得活灵活现。下期节目当中就为大家播放的是最后一部分《华容道·关羽轶事曹操》，也是整出戏最经典的一折，大家千万不要错过。现在我们就聆听马绍良先生的《群英会借东风·华容道》第四部分。
1: 两个

0: 又何计？
1: 叫我三人只有七千七分遁甲之法，都渡余姚渡河，可与南屏山高射一探，明月七星金凤塔，令一百二十名军士国耻其犯为高，在三人披发之间查岗河州，接来三日三夜的渡河，是都督用兵之后

臣，我想要参人断，要想那鲁智深到江夏去去探个望，三秦我一个两国长江，从今可逃风霜，商量那庞祖元，千年还君。

0: 个得嘞。
1: 我呀，不是诸葛亮，
2: 吕后亮
1: 呢？诸葛亮啊，站开坐倒，一步一步走了。
2: 他走是不远，紧紧追赶。

0: 官。林婆须是你二人赶来此事，
1: 奉了都督之命，请先臣回去。
0: 把你二人回去，上出你家都督，如今东风已起，大功告成，要你家都督好好用兵，邀请二位将军先回去吧。
1: 都督言道，请先臣回去，留下我试试相好。
0: 不料你家都督不能容我，定要加害，因此命子龙前来接我。看在孙刘两家重新破曹，二位将军请回去吧。
1: 今天只不回我城了。
2: 我家先生过江立下盖世之功，尔等不来保护，反来加害，待我接过儿的死去。
0: 且慢，不要伤了火气呀。

节目的尾声当中呢，我们来听一段热热闹闹的板胡曲，由刘明元先生演奏的大旗板。这首曲子原是河南曲剧开演前的闹台曲，就是戏开演之前，乐手们先奏一段热闹的，把观众的注意力吸引过来，相当于现在的开场暖场。何斌先生改编成板胡独奏曲之后呢，刘明元先生把它给演活了。1957年在世界青年联欢节上拿了金奖，唱遍了大江南北。你听这板胡的声音啊，亮堂痛快，像河南人说话一样，直来直去，热热闹闹的。什么烦心事儿，这一听曲儿啊，就跟着这板胡声飘走了。好的，听众朋友，同时呢，今天的节目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再一次感谢大家聆听快乐调频928，我是景哥。下期节目当中，我们与大家再会。

延庆乡亲听分明，文明条例已施行，内容涉及全方面，保障大家生活宁。从此行为要规范，端正自己言和行，生活垃圾要分类，烟头纸屑别乱扔，驾车出行应礼让，禁止抛物和乱停，健身娱乐不扰民，遛狗清粪须拴绳，违反条例后果重，时时处处讲文明。

0: 您好，啊，您好，您好，
1: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0: 品历史沧桑，听春秋故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1: 两个少年与他的家人平静地生活着，他们最重要的生存基础和快乐的来源是一头漂亮的驴子。红军长征经过他们的家，在由一惧到信任的数日相处之后，撤离时红军借走了那头对他们来说无比珍贵的驴子，却没有按照承诺如期归还。为了讨回如此重要的财产，也出于一时义气，两个少年踏上了寻找之旅，由此一步步进入红军长征途中最为惨烈的湘江之战现场，用少年的眼睛和情感见识了那场残酷的较量。您现在收听的是由一路听天下出品的《永远追随》，作者柳建伟，主播博约、结束、维尔西宁、不丙火、小明、一任如故，好戏即将开始。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第三集。第二天一大早，趁着几个红军战士帮陶家驹往木架子上装豆腐的空当，陶百川舀了一碗豆花，加了各种调料，端着朝堂屋走去。马天雷不知是从哪个地方窜出来的，几大步就把陶百川拦在院坝里。
8: 干什么？
7: 陶百川说，
4: 我给大佬李首长盛的豆花，他昨天说很喜欢吃我家的豆花。
7: 马天来看着豆花，
8: 首长昨天工作得很晚，现在在休息，豆花嘛，等他起床了再吃。
7: 干咽了几下口水，陶百川用勺子舀着吃起来。
4: 很好吃的，肯定吃不死人，我给你盛一碗吧。你不敢吃吧，真的很好吃，很好吃呢。
7: 陶家驹大喊，
9: 川牙子走了。
7: 陶百川飞快地吃完豆花，咧着嘴朝马天来笑笑。
4: 你大我几岁？顶多3岁，我不是小孩子，别看不起我。我要当了兵比你强。我问了，别看你有长枪和短枪，可能你只能管你们首长的马，一个人你都管不了。
7: 说完转身走了。马天来挠着头，看着陶百川牵着毛驴走过水塘，一直没想出什么厉害的话回敬过去。香花镇已经变成了一个冰的世界，因为红军的出现，逢长的香花镇赶长的人比平时少了一大半，吃豆花的也就更少了。几个饭馆饭庄因为都要帮红军做饭，这才勉强收下了约定的豆腐。三个老板都悄悄告诉陶百川，只有红军开走了才能正常做生意，豆腐暂时不用送了，零卖的那个豆腐也是迟迟卖不动。香花溪对面山脚下的树林里，坐的站的足足有2-3千人，只等到日上两竿高，硬是没有一个过了香花溪来镇上吃碗豆花、米粉、小面。周三才过了溪，在林子里转了一圈回来说，
10: 哥，那些人是红军雇的挑夫，搬大件东西的，他们和红军一样自己做饭吃，回吧，生意做不成了。
7: 两个人收拾收拾正要走，罗婆婆带着彩蝶儿过来了。彩蝶儿还是要吃两碗豆花，罗婆婆还是要买一斤豆腐。罗婆婆说，
4: 回去跟你爹说，这两天歇歇吧。队伍果真是穷人的队伍，官和兵都没钱。我家的铺子今天也没开张，听说是蒋委员长、何主席派兵把他们从江西、福建那边撵出来了，路过咱们这里歇歇脚，接下来还得往西走。这队伍穷是穷，可有好处，不欺负人。共产共妻啥的是恶心人家的，他们也没有说打土豪分田地的事。昨晚这街上睡满了兵，镇上的房子住不下那么多人。
11: 老毛，我们失去了根据地，我们的作战人员已经不足70,000了，你要站出来，一定要站出来，要改变这种局面。我走了。
7: 毛泽东紧紧握住彭德怀的双手，
12: 我们一起努力，全党全军一起努力，一定会渡过难关的。
7: 彭德怀带着四个战士骑马走了，魏苍生和战士们都站在远处没人动。毛泽东坐下来，端起空茶杯，
12: 哎，茶呢？把茶泡上。
7: 魏苍生忙跑过去，
11: 主席，我的工作没做好，茶也喝完了，已经派人去镇上买了，您先吃点豆花吧。
7: 毛泽东问，
12: 心送走了吗？
7: 魏苍生道，
11: 天一亮我就派人送走了。
7: 毛泽东叹了一口气，
12: 哎呀，但愿他们冷听啊。
7: 陶柳氏一手端碗豆花，一手拿个纸包，走到小桌前，
13: 大侄子首长，这是我自己做的茶，采的都是清明前的叶子，你要是不嫌弃啊，先将就喝一杯吧。啊，我看你昨晚一直灯都亮着呢，我睡的时候已经是五更天了，你的灯还亮着呢。
7: 陶柳氏把纸包小心打开，
13: 哎呀，你这顶多呀睡了一个多时辰，喝杯茶吧，提提神儿。
7: 毛泽东抓起一把茶叶放进杯子，
12: 大娘啊，我母亲也是每年自己做茶呀，自嘎做茶，用的是炒菜做饭的锅，做出的茶呢苦一点，但是呢有些有渣渣的香啊。
7: 他把粘在手上的几片茶叶放到嘴里嚼了嚼，
12: 好茶呀。啊，
7: 陶柳氏道，
13: 大侄子，我说啥你都知道，这家里的锅炒菜呀，你再洗都洗不进那油性，油啊都渗到铁锅里去了，炒了茶呀就多了点油腥气，自己家喝喝还行，卖呀是卖不出去的。
7: 马天来拎着水壶把茶沏上了，毛泽东伸着鼻子一闻，
12: 啊，就是这个味道啊，真香啊。我家后面有一个土丘，母亲呢种几垄茶树，昨天我看见你家茶园子里的茶树啊，要比我家那些高许多，有长在襄阳的坡上啊，应该比我家的还好活些啊。家里做的酒呀茶的自带一种家的味道啊，这味道显是卖不来的，我喜欢这家的味道啊。哎，先吃豆花吧，肚子里的馋虫啊抗议了啊。
7: 陶百川突然伸出早已备好的小勺子，迅速在豆花碗里舀了一勺放到嘴里吞下，他这突然的举动让大家都看呆住了。接着陶百川端起茶

0: 茶杯，不顾心道的开水烫，吸溜吸溜喝了两口。
1: 蠢牙子！
0: 陶家驹惊叫道：“
1: 作死呀你！”
0: 陶百川看着毛主席说：“
2: 豆花我吃了，茶水我喝了。豆花，今天的豆花没有毒，我奶奶做的茶也没有毒。大老李主席，毛主席。”
0: 陶家驹拿起木棍抡向陶百川：“
1: 少死！别动他！”
0: 毛泽东站起来，伸手挡住陶家驹：“
3: 父亲打年幼的儿子，算什么本事啊？川伢子，你说，别怕他们，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你们呢？还有你们几个，都不要说话。好了，你说吧。”
0: 陶百川说：“
2: 我就是让大老魏还有这位马哥哥他们看看，我们家吃的喝的都没有毒。昨天您吃的豆花，大老魏和小马哥都尝过。您昨天吃的菜喝的汤，他们也都尝过。这碗豆花还有这茶，他们没有尝，我就想替他们尝尝。您看我一点事儿都没有。他们说你是大老李首长，可他们有时候又叫您毛主席。我也不知道您到底叫什么。我奶奶、我爹、我还有我弟弟都是好人，请您相信我们。”
1: 啊，别说了。
0: 陶家驹扑通跪下了。
1: 他还是个孩子，你们饶了他吧。
0: 陶柳氏也跪下了。
4: 哎，我们老陶家祖祖辈辈都没有害过人的，要杀要剐我一个人担着，求求你们放过这孩子。
0: 说完，陶柳氏咚咚咚磕了几个响头。
1: 使不得呀，老人家。
0: 毛泽东弯腰拉住陶柳氏：“
1: 老人家呀，快起来，魏苍生。”
0: 魏苍生连忙把陶家驹拉起来。毛泽东把陶柳氏扶在椅子上坐了，朝他深深地鞠了一躬：“
1: 老人家呀，我毛泽东对不起你们呐，让你们受惊了呀。你们几个没错吗？”
0: 魏苍生带着几个战士面对陶柳氏鞠了三个躬。毛泽东长叹一声：“
1: 老人家呀，那兄弟啊，还有这两个聪明乖的小侄子，我叫毛泽东，湖南湘潭人。刚才来的那个呢，叫彭德怀，也是湖南人。六年前，你家这孩子的父母就是跟着彭德怀闹革命的呀。那时呢，我们刚刚开始武装斗争，没有经验，失败了很多次啊。现在我们还是没有经验呢，把好端端的根据地丢掉了，只能进行战略转移啊。战略转移你们不好动，其实呢就是36计奏为上，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大道理我就不跟你们讲了，我只说一句啊，共产党和红军都是你们可以信赖的好人呐。你们一家人掏心掏肺地待我们，我们确实不应该不信任你们，甚至提防你们。所以呢，我要向你们道歉呢。”
0: 魏苍生道：“
5: 毛主席只是让我们不告诉你们他的真实姓名，是怕连累你们。防范你们是我自作主张，都是我一个人的错。我严重违反了群众纪律，请主席处分我。保证毛主席和中央纵队首长的安全是我的职责。可是我夸大了敌情，搞得草木皆兵了。我不该尝你的豆花，不该尝大娘做的菜和汤。我现在才意识到我的这个行为给你们造成了多大的伤害。我再次给你们鞠躬谢罪。”
0: 说完他又弯下了身子。陶柳氏忙摆手：“
4: 哎，不用了不用了。毛泽东啊，我们可都听说过。省主席何健他贴过告示，要拿3000大洋买你的人头呢。你说你是毛泽东，那我就啥都不说了。你们咋提防我们，那都是应该的。人心隔肚皮呢，万一我们怀了坏心思，不坏了你们的大事儿啊。”“
3: 老人家呀，我接过脑袋呀，如今更值钱了。”
0: 毛泽东端起木碗，几口把豆花吃掉，一口喝下大半杯茶水。“
3: 姜委员长， 开价10万打洋买我几个捞带呀。
4: 我的老天哪，10万哪。
0: 陶柳氏惊叹道。毛泽东接道，
3: 出群中家我用假名，是我给他们定的章程，结果章程呢当然能够防止有人踢着我这个脑袋到南京怀降文院长的10万打洋啊。更重要的是啊，结果章程啊还能保护你们全家人的安全呢。
0: 陶家驹忙说，
6: 我们是平头百姓，怕什么？您这么个大人物能在我家住几天，这可是我家祖坟上冒了青烟的大喜事啊。毛主席啊，我这心里啥别扭都没了，明天队伍要吃豆腐，该泡黄豆了。
0: 毛泽东道，
3: 还有几句话呀我必须讲，我们顶多再住3-5天，我们走后呢，这府兰还是火箭的天下，你们千万千万不要让人知道毛泽东在这里住了好几天呐。川伢子三娃子，结果咪咪，你们可要一定受诛啊。你看这事咱们得拉个钩发过誓啊。
0: 说吧，他朝两个孩子伸出了2个小指头。两个少年用自己的小拇指勾住毛泽东的小拇指。陶百川喊道，
2: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盖章。
0: 毛泽东把两个孩子揽到身边，
3: 这个秘密不用保守100年，保守30年足够了。用不着30年，共产党一定能够改变中国。到拉过时候啊，你们可以随便说呀。
0: 中央三人团没有采纳毛泽东和彭德怀的建议，仍要按原计划前去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中央纵队在香花镇一带休整了4天后向西行进。红军的大部队离开香花岭时，陶百川和周三才正牵着毛驴小白去县城买石膏和卤水，没能和毛泽东等人告别。中午，两个人牵着小白回到香花镇，镇上已没有红军了。陶百川顿时感到心里空了一大块。这几天，他们和马天来已经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马天来教他们骑马，还教陶百川打枪。一个新交的朋友突然不见了，是怪难受的。13岁的陶百川已经知道伤感了。站在香花溪边看香花岭，这几天的热闹已不复存在，这里又恢复了往日寂静的模样。
2: 哥，回吧。
0: 周三才催促道，
2: 都走了。
0: 陶百川看见马天来和两个红军战士牵着3匹马从对面树林子里钻出来，3匹马身上都驮着笨重的东西，3个人手里也拿着一些东西。陶百川激动地挥手跳着喊着，
2: 小马哥，小马哥，你们在干什么呀？
0: 马天来放下手中的东西，
7: 川伢子，你们快把小白牵过来，我有事求你们帮忙。
0: 陶百川牵着小白踩着搭脚石过了香花溪，周三才忙跟了过去。中央纵队有一批药品和其他贵重物品存放在香花岭主峰下的一个山洞里，出发时事情太多，魏苍生竟忘了这批东西，走了7-8里地后想起来了，忙派马天来等人回来取。他们没想到东西有这么多，3个人和3匹马驮着都有点费劲。马天来提出借毛驴小白帮他们驮些东西，陶百川一时不知道该不该答应。马天来道，
7: 川伢子，这是一批药品，还有别的东西，很重要很重要的，你看背上他们我们怎么骑马？队伍没走很远，大部队都是抬着东西走路的，走得慢。放心，天黑前最迟晚上我一定把小白给你们送回来。
0: 陶百川看着几匹高头大马，又看看小白说，
2: 小白跑不过你们的马，跟不上，恐怕帮不成。
0: 马天来叫道，
7: 你们把东西放下上马。川伢子，马驮着东西又驮个人，能跑多快？把你的东西取下来，把我们的东西放小白身上，咱们试试看看小白能不能跟上。
0: 说话间，两个红军战士已经把东西拴好放在小白身上，小白跟着2匹马跑起来。

0: 怪不得大老魏首长老夸你。
1: 他解开衣扣，撕开一块布，取出一块银元。
0: 你们都知道，我们红军战士自己都没钱，这块银元是去年的转运经费，经主席批准，奖给我做护身符的。你看这个坑，子弹打在上面，拐了个弯，只划破了我一点肚皮。主席说，如果不是这块银元挡了子弹，我就光荣了。我身上带的1000大洋，也就归白狗子了。给你，算是毛驴小白的工钱。
1: 陶百川接了银元。
2: 小马哥，这也太多了。
1: 马天来把毛驴小白的缰绳拴到枣红马的缰绳上，骑上马。
0: 我问大老魏给小白要点工钱，送小白回来时我给你钱，你再把我的护身符还给我。走了。
1: 三匹马带着毛驴小白斜插着趟过香花溪，上了官道。陶百川和周三才拎着卤水和石膏回到家。陶柳氏和陶家驹正在处理7-8木盆泡好的黄豆。这些黄豆本来是为红军中央纵队做豆腐泡上的，因为部队突然开拔，没法再做豆腐了。大老魏临走时付了这些黄豆的钱。陶柳氏决定拿这些泡好的黄豆做一些豆豉，上好的黄豆全做小白的饲料，他有些心疼和不甘。听说儿子把小白借给红军驮东西，陶家驹马上火了。
3: 你长没长脑子呀？明天咱们不卖豆腐了，没有小白咱们还怎么做豆腐啊？
4: 你吼什么吼？
1: 陶柳氏骂道。
4: 毛驴晚上就给你还回来了，耽误不了你做豆腐。你没看人家还给你压个银元吗？搭把手帮帮忙的事儿不该做吗？儿子大了，你别动不动的你就说难听的话。
1: 吃过晚饭好久了，马天来还是没把毛驴送回来。陶百川站在池塘的拐角，站到腿发麻，还是没有听到他期待听到的马蹄声。
3: 陶百川，我聪明的儿子。
1: 陶家驹的声音穿透了黑暗的夜空。
3: 回来推磨吧。
1: 四个人换班推了大半宿的磨，才磨出了够做2个豆腐的豆浆。陶家驹说话了。
3: 儿子，别添豆子了，你们俩捆一起也顶不了半个小白。妈呀，你别嫌我说话不好听，这个家如今小白是顶梁柱啊。都洗洗睡吧，明早不做豆腐了，只做豆花。妈，这2盆豆子明天也做成豆豉吧。唉，小白，20个大洋我也不换的小白，但愿明早能回来呀。
1: 说完瘸着腿出去了。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10: 下班了，怎么走？
11: 我呀，
10: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低碳骑行模式，
12: 多骑车，多步行，身体健康，少生病。坐公交，乘地铁，蓝天碧水，空气清。
13: 传播低碳理念，坚持绿色出行。
14: 开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15: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16: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17: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13: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18: 来来来，您抱着孩子坐这儿来。
19: 大哥，

0: 拄着拐杖不方便，让大姐和孩子坐我这儿。
1: 哎呀，我没事儿啊，这拐呀、跟了我十几年了，你瞧你挺着个大肚子，你就踏实坐着吧。
2: 叔叔阿姨，你俩别争了，坐我这儿，我马上就到学校了，站一会儿啊，小意思。哎呦，真是谢谢你们了，我替孩子谢谢大家伙儿。
3: 友善待人，共建文明社会。

有些作品像老茶，需要静静醒香；有些故事如陈酿，愈沉淀愈显锋芒。且听我们徐徐道来，那些被时光打磨得愈发温润的佳作之光。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佳作欣赏》。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佳作欣赏，我是您的老朋友文露，欢迎收听深山里的诗歌课下集，作者焦京贤，摘自读者。距离孩子们的毕业还有一个多月，龙政府把五月的这堂诗歌课主题定为转角，他准备的课件上放着尼采的诗《我的幸福》，龙政府有些动容。这首诗送给你们，也送给我自己，这几年是你们陪伴了我，是你们的诗歌陪伴了我。他回想起自己曾带着学生们去树林中漫步，去小溪边抓小鱼，把鞋子甩在一旁，玩累了坐在草地上写诗。孩子们用笔拨弄虫子，把草含在嘴里，花瓣撒满本子，很多诗都写于自然中。一个女生说，她坐在山顶，听到鸟儿在叫，猫在跑，自己的本子差点被风吹掉。他写道，小鸟去捉风，不想让风走，可风太大了，风却把小鸟捉着了。诗人朵鱼给乡村的老师和孩子上过课，他发现孩子们很擅长捕捉诗意，虽然写出的文字并不完全是诗歌，但里面有诗最核心的东西。他们对这个世界的感受是初次的，他们在感受和命名这个世界，这就是诗人干的事儿。等他们长大了，这种能力很可能会消失。龙政府希望通过阅读和交友唤醒孩子们对生活的感知。他发现很多孩子的生活是贫乏的，家长的情感缺位和对成绩的焦虑让孩子们丢失了看见周围世界的能力。他觉得小学阶段是孩子们最依恋家长的时期，他说如果这时候接触太多权威固化的东西，孩子们就会丢失个性，想象力会被磨掉，渐渐的孩子们的表达也会发生变化，再慢慢接近他们所看到的真实的东西。班上有个问题女生，原来总喜欢恶狠狠地瞪人，和母亲吵架离家出走，在草堆里过夜。但开始写诗后，一次他和母亲去种玉米，看到母亲忙碌的手上有密密麻麻的褶皱，指甲剪得很短很短，于是他写道，我跟妈妈去玉米地了，我什么也没看见，只看见妈妈的那双手。一个女生在作文里写爷爷和爸爸的离世，有一天爷爷说，宝贝，爷爷要去给你摘星星了，乖乖，我会送到你的梦里。我知道爷爷走了，这是善意的谎言。晚上咚咚咚，有人在敲窗子，我睁开眼，啊，爷爷怎么在窗子边，我连忙把窗子打开。

爷爷手上有星星的残渣。我擦了擦眼泪说，我不介意的。我以为这已经是很难过的事情了，直到爸爸也走了。他对我说了最后一句话，宝贝，爷爷太孤单了，我去陪他，别哭别闹，静静地等待夜晚和我的到来。龙正富说，你从他的文字中能感觉到他很沉痛，但这种分别呈现得很自然，他的情感很克制，也很有力量。朵鱼读着孩子们的诗，发现他们拥有大人失去的勇气。他说，成长就是放弃想象的过程，大人被现实一锤一锤地砸下去，但孩子们没有。对生死，对宇宙，大人想不通就不想了，但孩子们会追问。林姨看到家门口落在地上的葡萄，她会想，那代表着葡萄藤无法承受的重量，但葡萄藤并没有把葡萄全丢下，那么我遇到挫折了，我也不想把它丢下。班长顾敏常被班上的男生说彪悍，但他有一个粉色的硬壳本子，里面写满了诗，比如这首《给全世界的信》。小树姐姐给全世界写信，小河大海也收到了，只留下光秃秃的自己。父母离婚后，顾敏一直跟着母亲生活，诗歌里存放着顾敏的勇气。他写道，自己的理想是成为经济独立的人。他写妈妈，妈妈就像我的太阳月亮，白天夜晚都在保护我，倾覆着我的全世界。朵鱼说，诗可以帮助他们建立一个价值体系。也许有人说，靠写诗又考不上好学校有什么用，但如果一个人从写诗得到的成就感和快乐足够大，他就不会受到外界的伤害。我们教孩子写诗是为了培养心灵，不是为了培养诗人。朵鱼回忆，20世纪80-90年代，写诗在校园里是一种风潮，但当年诗社的同学中，现在还坚持写诗的只有他一个。坚持下来的概率是极低的，但诗歌可以帮人们探索生存的边界。7年前，世光的创始人康瑜在云南的一所乡村学校里支教，除了写诗，他还带着孩子们唱歌跳舞。他离开后，只有诗歌留了下来。即使没有老师，孩子们仍然每天写诗，像种子一样温和地落在地上，就像小溪流过，不是推开石头，而是顺着石头的缝隙流淌。康瑜在形容诗歌在应试教育中的存在时这样表述，龙正富带过很多届6年级，但第一次认真地替孩子们设想他们毕业后的未来，他们以后会遇到怎样的人，又怎样努力成长。他打算把班里孩子们的诗做成诗集，在毕业晚会那天发给每一个人。总有孩子送来折好的星星、写好的字条、橡皮泥捏的苹果。他们问龙正富，如果我们以后还写诗，能发给你看吗？袁方顺说，成为初中生后，他不想写以前的诗，要写快乐的诗。即使现在他的书包里装着考了10几分的英语卷子，即使那些崎岖的山路还将是他一个人走。他在《我》这首诗里写道，我也许是一个小小的童话，在这里永远的歌、永久的梦都在我这小小的诗里。我想穿过一丛灌木丛，在里面流星永远不发光，白天永远不昏暗，水坑永远是小句号，这篇童话永远长不大。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佳作欣赏的全部内容。我是文露，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车水马龙，人声鼎沸，在高楼林立的城市中心，你是否也会感到疲惫？在这个繁忙的世界，让我们拥抱城在林中的美好，找寻内心那份久违的平静。共建森林城市，共享品质生活。
1: 妈妈，刚才我在放学的路上成了我们那条街上最靓仔了。
2: 啊，怎么回事？
1: 我过马路的时候，所有的车都停下来了，让我先走，有的对我微笑，有的还对我挥挥手呢。
2: 哦，我的乖孩子，这叫礼让斑马线。每一名司机啊，都应该礼让行人。不过呢，作为行人，如果你也遵守交通规则，礼让他人，那你就是那条街上最靓的仔了。
3: 阿姨，您先过，您先过。
4: 哎，谢谢小伙子，祝你一路顺风。
5: 大爷，没事，您别着急，大家都给您让着呢。
6: 好，好，好，谢谢了。
2: 礼让于行，文明于心。文明城市的建设需要我们每一位市民共同参与。礼让斑马线，城市新名片。
3: 快看啊，这儿环境多好啊，
7: 空气好，景色美，太棒了，春天真好。
3: 喜欢就好啊，赶紧的，咱们先把烧烤架支起来，边吃边欣赏。
7: 这可不行啊，这么美的风景可不能破坏，春天风大，万一有个小火苗引起火灾，那还得了。咱们今天是春游，是来大饱眼福的，一会儿在民宿吃当地特色，再大饱口福吧。
8: 得嘞，听你的。保护森林，爱护环境的你，其实也是一道美丽的风景。
9: 山河秀美，沃土滋养归川胜景，
2: 庭院雅致，田园焕发时代光芒。
9: 这里是热情洋溢的冬奥之城，
2: 这里是百花绽放的世园故乡。
9: 生态美，产业兴，
2: 人安居，天下和。
9: 接续奋斗，再起航，乡村振兴新气象。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新气象，我是景哥，一同走进今天的农博士走一线板块。
11: 专家田间授课，
12: 教授地头答疑，
11: 农博士走一线，
12: 有问题欢迎拨打农博士热线6910-1601。
10: 欢迎大家来到农博士走一线板块。榨菜是我国特有的蔬菜加工原料，俗称青菜头，膨大的瘤状茎为主要的食用部位，准确把握收获时机，不仅关系到原料产量和品质，更直接影响到后续腌制加工的口感与商品价值。那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榨菜的收获季节。我国榨菜栽培历史悠久，目前主产区集中在重庆涪陵、四川绵阳以及浙江沿海地区，不同产区因气候差异，栽培茶口略有不同。重庆海拔600米以下地区以秋冬种植为主，浙江产区则多采用稻菜轮作模式，也就是九月底到十月初育苗，十一月上中旬移栽至稻田，第二年的三月底至四月上旬收获以后栽插早稻。榨菜的栽培周期与季节安排：第一，播种育苗。榨菜播种时间呢尤为的关键，过早则高温容易诱发病毒病和先期抽苔，过迟则茎小产量低，加工品质差。一般在九月下旬至十月上旬分期分批播种，每分苗地用种量大约50-75克，播种之前种子需要清水

浸泡五分钟左右，与草木灰混匀之后撒播，附以胶泥灰和稻草保湿，等到露芽之后切去覆盖物。第二，移栽定植。苗龄因播期而异，9月25号之前播种的呢，大约30到35天移栽；10月3号以后播种的，需要38到43天。移栽的时候，选择5到6片针叶的壮苗带土定植，行株距以33×33厘米为宜，每亩种植6000到8000株。栽植地适宜选保水、保肥、排灌便利的壤土，而且需要远离十字花科病毒源植物。第三，田间管理。榨菜需肥量大，基肥每亩施入腐熟剂肥2000到2500公斤。过磷酸钙15到20公斤，追肥遵循前期轻、中期重、后期补的原则。定植以后的一个月，追农粪1500到1700公斤。寒冬之前，行间铺施剂肥，并且中耕培土越冬。第二年2月至4月，肉质经迅速膨大期，每半月追施尿素15公斤，或者是人粪尿1500到2000公斤。晚熟品种采收前的一个月，应该停止施肥，以防生长过速而空心。第四，肉质经膨大期。榨菜最适宜于茎膨大的平均温度为8到15度，在此范围当中的温度越高，生长越快。浙江产区在1月上中旬施足膨大肥，2月中下旬重施尿素与钾肥，3月上旬要看长势补施氯化钾，促使瘤茎充分发育。那榨菜收获季节的判定标准是什么呢？第一，时间标准。榨菜收获期因品种、用途以及气候差异，鲜食早熟品种一般在12月中旬到第二年的1月上中旬采收，加工专用品种则多在春节前后开始收获，一直到4月初清明节前后结束，整个收获周期大约半个月。当田间50%的植株开始抽苔的时候，就是为集中采收的信号。高海拔山区因气温低，收获期可以延续至3月初。温暖南方沿海地区，如果冬季气温偏高，则可能提前至10月底。第二，形态学标准。适时采收的榨菜应该具备以下特征：肉质茎已经充分膨大，刚出现绿色花蕾，基部叶片开始枯黄，根头部由绿色转为黄色，瘤茎扁圆球形，尖沟浅，单头重150到250克，采收过早，瘤茎没有充分的发育，产量低，采收过迟则含水量升高，粗纤维增多，空心率上升，严重影响加工品质。第三，分级采收要求。收获的时候应该抢着晴天进行，连着菜齐泥割平，随后用专用小刀削去根部和叶片，剥去叶膀以及根部老茎，去泥、去杂、去长头、去病株。商品菜头按照外形、重量、色泽以及空心率分为3级。一级品要求头形圆整，单头重大约200克，空心率10%以内。二级品允许少量黑斑，空心率30%左右。三级品则头型整齐度不高，空心率可以达到50%。收获以后的鲜菜头需要及时的运输，避免日晒和机械损伤。传统加工要求原料质地紧密，粗纤维少，菜头凸起物圆钝，可溶性固形物含量在5%以上。整理的时候剃进菜叶，切去菜根，对单个重150克以上无病虫害的，用剥皮刀去除基部粗皮老茎，但是不伤及上部表皮。

百合花姿优美，色彩丰富，兼具观赏价值与经济价值，广泛用于切花生产、盆栽观赏及庭院绿化。百合的繁殖方式非常多样，包括分球繁殖、鳞片扦插、组织培养、播种及株芽繁殖等等。不同的繁殖方式在繁殖的系数、操作难度以及成花时间上的存在显著差异。那我们就一起了解一下百合的繁殖方法及栽培技术。第一，百合的繁殖方法。分球繁殖是百合最简便最常用的繁殖方法。百合老林茎在生长开花的过程当中，于茎轴旁及土中直立茎的茎节的地方，每年形成1到3个甚至是更多的新林茎，称为茎生小球。秋季地上部分枯萎之后，采挖林茎，将母球与子球分离，阴晾1到2天之后就可以分别栽植。较大的新林茎经过1年栽培就可以开花，较小的林茎需要再培养1到2年就能够达到开花的规格。适当的深栽及摘除花蕾都有助于促进子球发生。这个方法呢，操作简单，成苗快，但是繁殖系数比较低，仅适用于小批量繁殖。鳞片扦插是百合种球生产当中普遍采用的繁殖方法，繁殖系数比较高。秋季或者是春季挖掘成熟鳞茎，选取中外层健康肥厚的鳞片，每个鳞片的基部带有一部分的茎盘组织，经过消毒处理之后呢，斜插于基质中。扦插机制以颗粒泥炭、蛭石或者是粗砂为宜，要求疏松透气、排水良好。扦插深度为鳞片长度的1/2至2/3，凹面向上，行距10到15厘米，株距4到5厘米。插后保持基质湿润，空气相对湿度90%左右，温度控制在20度到25度，并且覆盖遮光材料。大约40到60天之后呢，鳞片基部伤口的地方可以产生带根的小鳞茎，每个鳞片通常可以产生1到5个小鳞茎。小鳞茎经过2到3年培养就可以成为开花球。这个方法呢，操作简便，适合大规模种球生产，但是成花时间比较长。组织培养是百合快速脱毒繁殖以及优良品种保存的重要技术手段。取百合鳞茎内部幼嫩鳞片或者是花蕾器官作为外植体，经表面灭菌之后接种于培养基上。培养温度是20到24度，光照强度是1000到2000勒克斯，每日光照的时间是12到16个小时。通过组织培养，可以在短期内获得大量无病毒种苗，繁殖效率极高，但是技术门槛比较高，需要专业实验室条件支撑。播种属于有性繁殖，主要用于百合新品种选育。种子采收以后呢，可以立即播种，也可以储藏到第二年春季播种。播种之后的大约20到30天发芽，幼苗期需要适当的遮阴，并且加强水肥管理，一直到秋季可以形成小鳞茎。实生苗因种类不同，开花时间差异比较大，麝香百合1年就可以开花。多数种类需要培养3年以上才能够开花。这个方法呢，后代呢容易发生变异，不适用于商品化种球生产。株球繁殖仅适用于卷丹、黄铁炮等少数品种，这些品种在叶叶处形成小鳞茎，夏季株芽充分长大，但是没有脱落的时候采收，当年可以形成小鳞茎，第二年春季的时候萌发出土，经过3年培养，多数呢可以开花。为了促使多生株芽，可以在植株开花以后呢，将地上茎压倒并且浅埋土中，使茎节的地方长出更多的小株芽。第二，百合的栽培技术。商品化生产的是以选用直径12厘米以上、周径14到16厘米的健康种球，这类种球呢，开花率可以达到90%以上。种球应该生长健壮，无病虫害，无机械损伤，芽点饱满。播种之前呢，需要进行消毒处理，可以用50%的多菌灵500到800倍液浸泡20到30分钟，杀灭表面病原菌。新收获种球需要经过6到8周低温处理，温度控制在2到5度，以打破休眠。
进口冷冻种球到货之后，需要在10到15度条件下缓慢解冻，不可以重复冷冻。百合喜欢肥沃疏松、排水良好的微酸性至中性砂质壤土，土壤 pH 值以 6.0 到 7.0 为宜。栽培之前呢，深翻土壤30到40厘米，清除杂物，施足腐熟有机肥，每亩用量3000到4000千克，并且配合复合肥40到50千克。温室栽培是一座高畦，畦宽1到 1.2 米，高10到15厘米，以利于排水和提高地温。土壤使用之前呢，需要进行消毒处理，可以采用高温蒸汽或者是化学药剂熏蒸的方式。定植的时间根据目标供花期来确定，自栽种到开花一般需要80到110天。如果以春节上市为目标，可以在9月到10月在温室内定植，栽植适宜深，开沟深度10到15厘米，覆土厚度大约8厘米，行距20到25厘米，株距8到15厘米。百合具有两层根系，深层种植有利于上根发芽。种植以后呢，需要多次的浇透水，确保水分达到根部，促进根系发育。温度管理是百合栽培的核心环节，种植以后的2到3周为生根期，土温适宜保持在10到12度，如果超过15度则发根不良。生长期白天的温度20到25度，夜间13到15度，温度过大容易导致芒花。亚洲百合和东方百合对于温度要求略有差异，亚洲百合可以耐受略高的温度，东方百合则对高温更为敏感。光照方面的百合每日需要6到8小时的散射光，夏季需要遮光30%到50%，遮光的时间一般为上午10点到下午4点，冬季光照不足的时候需要人工补光，每晚4到6个小时。百合生长期需要保持土壤湿度60%到70%，以手握住土壤成团而且不出水，放手挤散为度。浇水适宜在早晨进行，使植株傍晚前干燥，避免夜间湿度过大诱发病害。干燥的时候，每平方米日需水量可以达到8到9升。施肥苗期追施尿素或者是硝酸铵等氮肥，每亩用量6到10千克。花芽分化至腺蕾期，每隔7到10天叶面喷施0.2%的磷酸二氢钾溶液。开花以后呢，追施速效磷钾肥，促进磷茎发育。当株高20厘米的时候，应该及时的张网2到3层，防止植株倒伏。百合常见的病害包括灰霉病、疫病、栗枯病以及病毒病等等。灰霉病多发于高湿环境，可以喷施40%的蜜霉胺悬浮剂1000倍液防治。病毒病主要通过蚜虫来传播，需要及时的防治传毒媒介。虫害以蚜虫、红蜘蛛以及地下害虫为主。蚜虫可以用10%的比虫林2000倍液喷雾，红蜘蛛需要通过增加环境湿度到70%以上进行防控。栽培的过程呢，应该实行轮作，避免连作导致土传病害累积。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您好，啊，您好，您好，
1: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悠悠华夏5000年，是一部气壮山河的历史长卷。纵观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时代的兴衰、朝代的更替、文明的进步和荣辱的交割，给多少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毫无疑问，在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都会有着标记与成就它的时代音节，这些音节给我们留下很多动人的故事。今天的故事是明朝那些事儿，作者当年明月，孙一播讲。
6: 万历5年10月啊，这个翰林院编修吴中兴，还有翰林院检讨赵用贤上书弹劾张居正夺情。编修呢是正七品，检讨是从七品，也就是说呀，这是两个基层干部，也就能干干抄写工作，平时呢连上朝的资格都没有。而张居正以前的敌人不是朝廷高官，就是黑道老大、学界首领，并且呢还特别不经打，一碰就垮。这么两个小角色，按说张大人动根手指啊就能把他们碾死，然而就是这么两个小角色差点把张大人给灭了。因为这二位仁兄虽然官小，却有个特殊的身份，他们都是张居正的门生。而且我查了一下才惊奇地发现呢，原来这吴兄弟和赵兄弟都是隆庆5年的进士，和之前开第一炮的刘台是同班同学。这就只能怪张大人自己了，左挑右挑就挑了这么几个白眼狼，也算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这下好了，当年只有一个二愣子刘台已经搞得狼狈不堪，这回竟然出来两个，那就收拾不了了。因为一个二愣子加另一个二愣子并不等于二，而是二愣子的平方。可还没等张居正反应过来，又出事儿了。就在二愣子们出击的第二天，刑部员外郎艾慕、主事沈思孝也上书弹劾张

希望他早早滚蛋回家去尽孝道。当张居正看到这两封充满杀气的奏书时，才终于意识到真正的危机正向自己步步逼近。经过长达30余年的战斗啊，他用尽各种手段除掉了几乎所有的敌人，坐上了最高的宝座。然而在此君临天下之时，他才发现一个新的更为强大的敌人已经出现。那些原先乖乖听话的大臣们似乎夜间突然改变了立场，成为了他的对手，不是一个，是一群。而他们攻击的理由有多种多样，什么经济问题、作风问题、夺情问题，方式更是数不胜数啊。上书弹劾，私下议论，甚至还有人上街张贴反动标语，直接攻击张居正。对于眼前的这一切啊，张居正感到很吃惊，却并不意外，因为他很清楚啊，带来这些敌人的正是他自己。具体说来呢，是他5年前的那封奏书。5年前，当张居正将写有考成法的奏书送给皇帝时，他在交出自己的改革理想的同时，还附带了一个阴谋。因为在那封奏书中有着这样几句话：伏案官有言误者，该不举之；各部院有容隐者，科臣举之；六科有容隐欺弊者，臣等举之。这句话的意思是啊，地方官办事不利索的，中央各部来管；中央各部办事不利索的，由六科监察机关来管；六科监察机关不利索，由我来管。事情啊，坏就坏在这句话上。根据明代的体制，中央各部管理地方正常，给事中以及御史监察各部也正常，内阁大学士管理言官，这就不正常了。200年前，朱元璋在创立国家机构的时候，考虑到丞相的权力太大，撤销了丞相，将权力交给六部，但这位仁兄连睡觉都要睁只眼。后来一琢磨，觉得六部权力也大，为怕人搞鬼，又在六部设立了六科，这就是后来的六科给事中。六科的领导叫做都给事中，俗称科长，下属人员也不多，除了兵部给事中有12个人之外，其余的5个部都在10人之内。而且这帮人品级的也低，科长呢才7品，下面的人就不用说了。但他们的权力却大到让人匪夷所思的地步。比如说部长下令要干什么事儿，科长不同意，二话不说把命令退回给部长，让他修改，如果改得不满意就再退，直到满意为止啊。别说部长啊，连皇帝的某些旨意给事中也是可以指手画脚一番的。所以虽然这帮人品级低，地位却不低，每次部长去见他们还要给他们行个礼，吃饭的时候别人坐下座，他们可以跑去和部长平起平坐，且指名道姓，十分嚣张。给事中大抵如此，督察院的御史就更不得了了。这伙人一天到晚找茬，从谋反叛乱到占道经营，随地大小便，只要是个事儿就能管。六部级别高，权力小；言官级别小，权力大，谁也压不倒谁。在这种天才的创意下，大明王朝搞了200多年，一向太平无事。而到了张居正，情况就改变了。在张居正看来啊，六部也好，给事中也好，御史也好，都该归我管，我说什么你们就干什么，不要瞎吵。因为他很明白，互相限制、互相制约固然是一种民主的方式，但是民主是需要成本的。一件事情交代下去，你讲一句他讲一句，争得天翻地覆，说得振振有词，其实一点业务都不懂，结果10天半个月什么都没办。而对于这些人，张居正一贯是深恶痛绝，所以他认为其他人都应该靠边站，找一个最聪明的人啊来指挥。这最聪明的人是谁呢？他觉得他自己，大家跟着办事就行，没有必要浪费口舌。于是在他统治期间，
连平时监督他人的六科和御史都要考核工作成绩。然而遗憾的是，大臣们却不这么想。在他们看来啊，张居正是一个破坏规则的人，是一个前所未有的独裁者。自朱元璋和朱棣死后，他们已经过了100多年的民主生活，习惯了没事骂骂皇帝，喷喷口水。然而现在的这个人比以往的任何皇帝都更为可怕，如果长此以往，后果实在不堪设想。所以无论他要干什么，怎么干，是好事还是坏事，为了我们手中的权力，必须彻底解决他。一个精心策划的阴谋就此浮出水面。耐人寻味的是，在攻击张居正的四人中啊，竟有两个人是他学生，而更让人难以理解的是，这四个人竟没有一个是言官。该说话的言官都不说话，却冒出几个翰林院的抄写员和六部的小官。原因很简单，躲避嫌疑。而且第一天学生开骂，第二天刑部的人就跟着来，说他们心有灵犀，真是杀了我也不信。所以还是那句老话，夺情问题也好，作风问题也罢，那都是假的，只有权力问题才是真的。张居正不能理解这些人的思维，无论如何，我不过是想做点事而已，为什么就跟我过不去呢？但在短暂的郁闷之后，张居正恢复了平静。他意识到啊，一股庞大的反对势力正暗中涌动，如不及时镇压，多年的改革成果将毁于一旦。而要对付他们，摆事实讲道理都是毫无用处的，因为这帮人本就不是什么实干家，他们唯一的专长就是摆出一副道貌岸然的面孔，满口仁义道德，唾沫横飞，攻击别人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对这帮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的人，就一个字，打。听说此事后，皇帝随即下达命令，对敢于上书的四人执行停战，也就是打屁股。张大人的本意大抵也就是教训一下这帮人，但后果却大大出乎他的意料。打屁股的命令下来后，原先不吭声的也坐不住了，纷纷跳了出来，搞签名请愿，集体上书，反正法不责众，不骂白不骂，不请白不请啊。但在一群凑热闹的人中，倒也还有两个比较认真的人，这两个人分别叫做王希爵和申时行。这二位仁兄就是后来的朝廷首辅，这里呢就不多说了。但在当时，王希爵是翰林院长院学士，申时行是人事部副部长，只能算是小子辈儿。辈分虽小啊，办事却是大手笔啊。人家都是签个名骂两句完事儿，他们却激情澎湃，竟亲自跑到张居正的府上要当面求情。张大人那里是说见就见的，碰巧啊得了重病，两位大人等了很久也不见人，只能从哪里来回哪里去啊。申时行回去了，王希爵呢却多了个心眼儿，趁人不备竟然溜了进去，见到了张居正。眼看人都闯进来了，张居正无可奈何，只好带病工作。王希爵不说废话，开门见山呐、啊。

0: 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1: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2: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

自己呢做太上皇。安庆绪啊当即登上皇帝的宝座，接受了百官的朝贺，并且定于当年为这个载初元年。又过了两天，这才宣布皇帝驾崩。新皇帝

有相聚就有离别，有甜蜜就有遗憾。接下来的这首《落花满天》是周冰倩2022年发的歌，也是她做自媒体之后发的第一首原创。又到了你的城市里，走过你走过的轨迹，吹你吹过的风，淋你淋过的雨。这歌词啊，写的真的是非常的戳人哈，谁还没有做过这样的事儿？

呢，分开很多年，去了他的城市，走过他的路，看他看过的风景，明明知道不会遇见，还是想走走他来时的路。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写从别后一相逢，几回魂梦与君同。原来这种物是人非的遗憾，古今都是一样的。我们一起来听《落花满天》。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戴玉强演唱的《爱他想他祝福他》，一听名字呢，以为是情歌，听完才知道啊，这里的他女字旁。

0: 都督心中只觉烦寂寞，
1: 是啊，
0: 需用良药调治。
1: 一副良药，寸然不下。
0: 必须千里祈祈，祈若顺，自然全可。
1: 愿先生赐家。
0: 良药一方，官教都督请示。
1: 多谢先生。
0: 请示给过来。
2: 啊，先生，爹什么？
0: 你家都督的病源。不要看，看了就不灵了。都督提他，
1: 一目看来。药破草病，需用何方？万事皆备。

0: 呀？
1: 了，
2: 他呀，好了
1: 啊，先生，你真是神仙。

0: 有何计？
1: 叫我三人只有七千七分遁甲之法，都可御妖渡河，可与南屏山高射一探，明月七星尽奉他，令一次二十名军士，国耻侵犯为高，斩三人，披发之间查干河州，劫来三日三夜的渡河，是都督用兵之后。

臣，我想要斩人断，要想那鲁子敬到江夏去也是他的王，但请我一个两国长相从今可讨封尊，商量那庞子元千年还记忆

定期大功告辞，我不免趁此机会斩退下策，在狱中去世，哪里见周郎啊？周不来，官叫你王必定急言，此番君子何来？

此不可将口轻而若他

0: 得嘞。
1: 我呀不是诸葛亮。
2: 诸葛亮
1: 呢？诸葛亮啊，张开坐刀一步一步走了。
2: 他走之不远，紧紧追赶。
1: 什么事情这么乱七八糟？

0: 其是您二人赶来此事，
1: 奉了周公之命，请先臣回去。
0: 把你二人回去，上出你家都督，如今送奉一亲，大功告成，要你家都督好好用兵，邀请二位将军先回去吧。
1: 都督言道，请先臣回去，有下不事是相好。
0: 不料你家都督不能容我，定要加害，因此命子龙前来接我。看在孙刘两家重新破曹，二位将军请回去吧。
1: 今天只不回我城了。
2: 下盖世之功，尔等不来保护，反来加害，待我接过尔的父亲。
0: 且慢，不要伤了火气
2: 也罢。

节目的尾声当中呢，我们来听一段热热闹闹的板胡曲，由刘明元先生演奏的大旗板。这首曲子原是河南曲剧开演前的闹台曲，就是戏开演之前，乐手们先奏一段热闹的，把观众的注意力吸引过来，相当于现在的开场暖场。何斌先生改编成板胡独奏曲之后呢，刘明元先生把它给演活了。1957年在世界青年联欢节上拿了金奖，唱遍了大江南北。你听这板胡的声音啊，亮堂痛快，像河南人说话一样，直来直去，热热闹闹的。什么烦心事儿，这一听曲儿啊，就跟着这板胡声飘走了。好了，听众朋友，同时呢，今天的节目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感谢大家聆听快乐调频928，我是锦哥。下期节目当中，我们与大家再会。

0: 您好，啊，您好，您好，
1: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2: 哎，老板，这多少钱呀？
3: 小伙子，那个10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2: 好嘞。
4: 老妈，我们回来了。
3: 今天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5: 妈妈，我真的考了100分。
3: 不错呀。
4: 妈，老师给我姐判错了，其实我姐应该是98分。
3: 妈妈，后来呢？
5: 后来我当然是告诉老师了呀。
3: 哎呦，宝贝，你真棒，在妈妈看来你依然考了100分。
4: 为啥呀，妈妈？
3: 因为妈妈要给你姐姐的诚实打100分呀。
6: 微信收款10元。
3: 慢走啊，小伙子。
2: 再见啊，老板。
1: 做诚实守信公民，建和谐美好家园。

0: 山河秀美，沃土滋养，归川胜景，
1: 庭院雅致，田园焕发时代光芒。
0: 这里是热情洋溢的冬奥之城，
1: 这里是百花绽放的世园。

繁殖等等。不同的繁殖方式在繁殖的系数、操作难度以及成花时间上呢存在显著差异。那我们就一起了解一下百合的繁殖方法及栽培技术。第一，百合的繁殖方法。分球繁殖是百合最简便最常用的繁殖方法。百合老林茎在生长开花的过程当中，于茎轴旁及土中直立茎的茎节的地方，每年形成一到三个甚至是更多的新林茎，称为茎生小球。秋季地上部分枯萎之后，采挖林茎，将母球与子球分离，阴晾一到两天之后就可以分别栽植。较大的新林茎经过一年栽培就可以开花，较小的林茎需要再培养一到两年就能够达到开花的规格。适当的深栽及摘除花蕾都有助于促进子球发生。这个方法呢，操作简单，成苗快，但是繁殖系数比较低，仅适用于小批量繁殖。鳞片扦插是百合种球生产当中普遍采用的繁殖方法，繁殖系数比较高。秋季或者是春季挖掘成熟鳞茎，选取中外层健康肥厚的鳞片，每个鳞片的基部带有一部分的茎盘组织，经过消毒处理之后呢，斜插于基质中。扦插机制以颗粒泥炭制石或者是粗砂为宜，要求疏松透气，排水良好。扦插深度为鳞片长度的1/2至2/3，凹面向上，行距10到15厘米，株距4到5厘米。插后保持基质湿润，空气相对湿度90%左右，温度控制在20度到25度，并且覆盖遮光材料。大约40到60天之后呢，鳞片基部伤口的地方可以产生带根的小鳞茎，每个鳞片通常可以产生1到5个小鳞茎。小鳞茎经过2到3年培养就可以成为开花球。这个方法呢，操作简便，适合大规模种球生产，但是成花时间比较长。组织培养是百合快速脱毒繁殖以及优良品种保存的重要技术手段。取百合鳞茎内部幼嫩鳞片或者是花蕾器官作为外植体，经表面灭菌之后接种于培养基上。培养温度是20到24度，光照强度是1000到2000勒克斯，每日光照的时间是12到16个小时。通过组织培养，可以在短期内获得大量无病毒种苗，繁殖效率极高，但是技术门槛比较高，需要专业实验室条件支撑。播种属于有性繁殖，主要用于百合新品种选育。种子采收以后呢，可以立即播种，也可以储藏到第二年春季播种。播种之后的大约20到30天发芽，幼苗期需要适当的遮阴，并且加强水肥管理，一直到秋季可以形成小鳞茎。实生苗因种类不同，开花时间差异比较大，麝香百合一年就可以开花。多数种类需要培养3年以上才能够开花。这个方法呢，后代呢容易发生变异，不适用于商品化种球生产。珠球繁殖仅适用于卷丹、黄铁炮等少数品种，这些品种在叶叶处形成小鳞茎，夏季株芽充分长大，但是没有脱落的时候采收，当年可以形成小鳞茎，第二年春季的时候萌发出土，经过3年培养，多数呢可以开花。为了促使多生株芽，可以在植株开花以后呢，将地上茎压倒并且浅埋土中，使茎节的地方长出更多的小株芽。第二，百合的栽培技术。商品化生产的是以选用直径12厘米以上、周径14到16厘米的健康种球，这类种球呢，开花率可以达到90%以上。种球应该生长健壮，无病虫害，无机械损伤，芽点饱满。播种之前呢，需要进行消毒处理，可以用50%的多菌灵500到800倍液浸泡20到30分钟，杀灭表面病原菌。新收获种球需要经过6到8周低温处理，温度控制在2到5度，以打破休眠。进口冷冻种球到货之后，需要在10到15度条件下缓慢解冻，不可以重复冷冻。百合喜欢肥沃疏松、排水良好的微酸性至中性砂质壤土，土壤 pH 值以6.0到7.0为宜。栽培之前呢，深翻土壤30到40厘米，清除杂物，施足腐熟有机肥，每亩用量三千。

到四千千克，并且配合复合肥40到50千克。温室栽培是一座高畦，畦宽1到1.2米，高10到15厘米，以利于排水和提高地温。土壤使用之前呢，需要进行消毒处理，可以采用高温蒸汽或者是化学药剂熏蒸的方式。定植的时间根据目标供花期来确定，自栽种到开花一般需要80到110天。如果以春节上市为目标，可以在9月到10月在温室内定植，栽植适宜深，开沟深度10到15厘米，覆土厚度大约8厘米，行距20到25厘米，株距8到15厘米。百合具有两层根系，深层种植有利于上根发芽。种植以后呢，需要多次的浇透水，确保水分达到根部，促进根系发育。温度管理是百合栽培的核心环节。种植以后的2到3周为生根期，土温适宜保持在10到12度。如果超过15度，则发根不良。生长期白天的温度20到25度，夜间13到15度。温度过大容易导致芒花。亚洲百合和东方百合对于温度要求略有差异，亚洲百合可以耐受略高的温度，东方百合则对高温更为敏感。光照方面的百合每日需要6到8小时的散射光，夏季需要遮光30%到50%，遮光的时间一般为上午10点到下午4点，冬季光照不足的时候需要人工补光，每晚4到6个小时。百合生长期需要保持土壤湿度60%到70%，以手握住土壤成团而且不出水，放手挤散为度。浇水适宜在早晨进行，使植株傍晚前干燥，避免夜间湿度过大诱发病害。干燥的时候，每平方米日需水量可以达到8到9升。施肥苗期追施尿素或者是硝酸铵等氮肥，每亩用量6到10千克。花芽分化至腺蕾期，每隔7到10天叶面喷施0.2%的磷酸二氢钾溶液。开花以后呢，追施速效磷钾肥，促进磷茎发育。当株高20厘米的时候，应该及时的张网2到3层，防止植株倒伏。百合常见的病害包括灰霉病、疫病、栗枯病以及病毒病等等。灰霉病多发于高湿环境，可以喷施40%的蜜霉胺悬浮剂1000倍液防治。病毒病主要通过蚜虫来传播，需要及时的防治传毒媒介。虫害以蚜虫、红蜘蛛以及地下害虫为主。蚜虫可以用10%的比虫林2000倍液喷雾，红蜘蛛需要通过增加环境湿度到70%以上进行防控。栽培的过程呢，应该实行轮作，避免连作导致土传病害累积。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品古今时事，论将相君王，嬉笑怒骂，闲话人情冷暖，离合悲欢，杂谈世态炎凉。戏里乾坤大，书中岁月长，纵横千秋多少事，尽在这百家书场。
1: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到的评书是《轩辕皇帝》。
2: 垃圾不是三分球，请您走进分类头，随地吐痰不提倡，用张纸巾更健康，友善对待外来客，美丽延庆美如画，我们共同呵护它。
3: 有序停车不占道，主动清理小广告，遛狗拴绳清狗粪，干净整洁清楼道，整齐摆放自行车，垃圾分类请放好。
4: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5: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4: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5: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4: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5: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6: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7: 敌将哀汤带着败兵逃跑，迎面正遇上轩辕军队，领队的正是小将苍洵。现在哀汤兵将没了斗志，一看对面也是轩辕部队，吓得轰的一声，四散逃奔。还没打呢，250全散了。哀汤往左右一看，还真不错，还有几位没走的，点一点数啊，3721人。得了，哀汤现在思绪全乱了。你想想，你多少人，人家多少人，他也不管。这就叫不管3721，冲啊，还冲呢、啊、这不是以卵击石吗？小将苍洵冷冷一笑，把手一摆，哗，前边一队勇士就冲过去了，一冲一过，哀汤这21人全部报销。在战斗中，哀汤背后挨了一石锤，被打倒在地，别人也没注意他，稀里呼噜的在他身上踏过去。可惜呀、啊，这位哀汤被踏为肉泥。苍洵一看解决了哀汤，立刻带兵投入战斗。现在蚩尤兵见主将已死，更是心无斗志，许多人放下兵器投降了。常先打了胜仗，解了襄城之危，老百姓夹道欢迎。常先吩咐打扫战场，又分发粮食。酋长子然拉着常先的手，是千恩万谢，想叫他们进城好好招待招待。常先婉言谢绝，不行，我们得赶快回去。后事又自然料理不提，单说常先带着军队扔崩回轩辕丘了。轩辕得知常先得胜归来，列队相迎。在队伍人群中，常先看见大红，哎呀，两人别提多亲热了。轩辕拉着常先的手，说了很多褒奖的话，最后说，你来得太好了，回来的正是时候，我正要和大家商讨军机大事。陛下，什么大事？据我们探听消息，蚩尤已经离开涿鹿，亲领大兵10万直奔这里杀来，军情紧急呀。那位说了，蚩尤真的来了，真的来了。怎么来的？有人送信呢。谁送的呢？不是别人，就是把那位卢飞打成脑震荡的啰嗦。 原来啰嗦发现自己把副将卢飞给打倒在地，他以为给打死了，换上卢飞穿的老百姓衣服就跑了，他真就跑出了轩辕丘。啰嗦一想，我现在上哪去啊？去襄城找哀汤报信儿，看意思来不及了，轩辕下一步就要打哀汤，我去也赶不上，干脆我回老家着陆。这个啰嗦是迟木拿手下人，家住在着陆，我直接向蚩尤帝报信儿，或许我还能

0: 是当兵的呢？听我一句话啊，快去一边玩吧。哎呀，我这是当兵的，我是从前线跑回来的。啊啊，逃兵啊！哎呀，那更不行了，你赶紧走，就当我们哥俩没看见你。你知道逃兵多大罪过吗？抓住就得咔嚓砍脑袋。不不不，我不是逃兵，我是从前线跑回来的。还是逃兵啊？哎呀，我说你们俩怎么就听不明白呢？你看这啰嗦，不怨自己怨别人。你要直接说你从轩辕丘跑回来的，轩辕丘被轩辕攻占了，我跑回来送信儿。这把门的怎么的也得考虑考虑。他不，要不叫啰嗦呢？他在这儿跟这两个门官啰啰嗦嗦没完，就在这阵儿，从宫门前的大道上由东往西来了一辆木车，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车上坐个中年男子。这个人站起来，身高有7尺开外，细腰乍臂，面容清瘦，高颧骨，尖下巴，鹰钩鼻子，一对细长的眯缝眼儿，头发在脑后拢着，用皮带扎了个马尾辫儿。三绺短胡，上身赤裸着，身上画着古怪的花纹，下边穿着皮裙，蹬着一双草鞋。这个人坐车到了宫门外，一看门口有人吵吵嚷嚷的，叫车夫带住车辆，车停下来。这个人弹唆一声：“哎，什么人大胆在此喧哗？”他这一喊，两个把门抬头看见了，哟，大人您来了，您好，这是怎么回事啊？回大人，也不知道从哪儿来了这么一个疯子，疯疯癫癫的，我们正要赶他走呢。
1: 哦，既然是疯子，就赶紧把他赶走，何必在此啰嗦？
0: 这位大人一说话，啰嗦听见了，哎呦，这位大人，您认识我呀？两个守门侍卫一看，又来了，去去去，谁认识你呀？哎，这位大人认识我，他知道我的名字。啰嗦这么一说，把车上这位大人给闹愣了。他问守门的侍卫：“哎，他说什么？”啊，大人是这样，这个人感情啊，名字叫啰嗦。他听您说一句，何必在此啰嗦？他以为您认识他呢，其实他就是一个疯子。
1: 哦，
0: 他叫啰嗦，哎，这个名字不错，你们把他叫过来，我问问。啊啊！两个侍卫一听，哦，咱们这位大人也要犯病，让带就带吧，把啰嗦放过来。车上这位大人看看，你叫啰嗦啊？你看，我说你认识我吗？知道我名字，我就叫啰嗦，你叫什么？旁边守门侍卫一旁插嘴了，嘿，大人叫什么能告诉你吗？那位大人一摆手，不让侍卫插嘴，哎，我说啰嗦，你甭管我是谁，我问你，你在宫门外喧哗，所谓何故？是这样，我有事要见陛下。守门的说：“你个老百姓还想见陛下？哎呀，我说了，我不是老百姓。对对对，他不是老百姓，他是逃兵，我也不是逃兵。你刚才说的。”他们又斗起嘴来。那个大人把脸一沉，退在一旁，不许多嘴。是，听见了吗？大人让你退一旁呢，滚。那个大人说：“我叫你们俩退。”你叫啰嗦过来，好好好。啰嗦，我问你，他们说你是逃兵是怎么回事？
2: 我不是逃兵，我是从前线跑回来的。
0: 跑回来怎么不是逃兵呢？我是跑回来报信儿的。
1: 哦，
0: 那你早说呀，说话说半截，怪不得叫啰嗦。你报什么信儿？
2: 我得见陛下才说。
0: 你先跟我说，我要是觉得你说的很重要，就带你见陛下。
2: 嗯，不行，你要是不带我见陛下，你不就抢了我的功了吗？
0: 这位大人一听气乐了，哦，就凭我抢你功啊？

0: 好吧，如果你不肯说，我也就不听了。不过我告诉你，你再待到这里也没用，没有我你根本进不了宫门。咱们回走吧，行车。这位大人一摆手，驾车的侍卫就要抖缰绳。洛瑟说，别忙。怎么着？那我告诉你，不过你可得领我见陛下。
1: 好，
0: 只要你所说的确实是重要军情，我就带你进去。好吧，我告诉你，你可带我进去啊。
1: 嗯，我说到做到。
0: 是这么回事，对，哎，你可一定带我进去啊。
1: 是是，我一定带你进去，你说吧。
0: 那好，我说。
1: 哎，您可别骗我呀。
0: 我不骗你，快说吧。好，我相信你。这件事儿，他这个，
1: 你还说不说？
0: 你在这啰啰嗦嗦的，我马上让人把你插城楼上，摔死你！
1: 哎，我的妈呀，够狠的。好吧，我信得过你。
0: 我要报重要军情。
1: 什么军情？
0: 轩辕丘丢了。
1: 啊，
0: 这个大人听到这儿，在车上坐不住了，噌就跳下来了，扶着车哈腰问啰嗦，
1: 你说什么？
0: 轩辕丘丢了啊？丢了？怎么丢的？怎么丢的？我得见了陛下再说。
1: 嘿，把这位大人给气着了，心说就你这样见了蚩尤的，
0: 他的脾气非把你豁扒皮不可，你赶紧跟我说，不好好说，小心我要你的命。怎么回事？我就不说。
1: 好，来人呐，给我掌嘴，我让你啰嗦。
0: 这位大人一声令下，那两个守门侍卫没动。为什么没动呢？他们怀疑啰嗦是疯子，手指甲里有毒，挠谁身上谁就中毒发疯，所以没敢过来。这大人一看，嘿，我的命令没人听，他叫那个赶车的给我拿鞭子抽，看他说不说。
1: 是。
0: 这赶车的净训牲口了，他不害怕这个，拿起鞭子照着啰嗦抽打，一边打还带口诀的，啪抽一下，我叫你说不说，我叫你还啰嗦，你不回答人话，还想见陛下？啪啪，我打你800下！啪啪，我叫你不好好说话。这通鞭子打得啰嗦受不了了。哎、呀，我说，我说，赶车的不打了，快说怎么回事？
1: 啰嗦摸着身上被打的伤痕，
0: 才把事情经过详细的说一遍。哀汤怎么去打襄城，卢飞如何被任命守卫轩辕丘，轩辕半夜偷袭，把事情的经过从头至尾说一遍。你说这位这不是牵着不走打着倒退吗？挨了打才说。这个大人一听可吓坏了，哎呀，这个军事情报太重要了，竟有这样的事儿。啰嗦，我问你，现在哀汤情况怎么样？
2: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不过我发现轩辕好像已经派兵去援救襄城。我本来打算先给哀汤将军送信，我看这个情景啊，来不及了。我还是到涿鹿面见陛下告知消息。我在路上想好了，让陛下派兵南下与哀汤两面夹击，准能打胜仗。
0: 嘿，这个大人想，他想到周到。行，你在这等着啊，行车，我进宫。
1: 这位大人说话一摆手，重新坐好，赶车人赶着车就进宫了。
0: 啰嗦在后边还追呢，哎，这位大人，你答应带我见陛下呢？
1: 车上那个人说，你在这等着，有事自然会传你。
0: 我等着，我得等多长时间呢？我呀，我不等了，我琢磨着我也进不去了。
1: 他嘟囔着转身要走，走不了了，那两个门官把他拦住了。
0: 哎，干什么去？
2: 我走。
1: 走？刚才能走，现在你走不了了。
0: 为什么？
1: 方才

0: 相国发话了，让你在此候旨，你走了，陛下传你，我们上哪儿找你？你呀，先在这待会儿吧。啊！啰嗦一听，擦了擦汗水泪水，你说陛下还能召见我？说不准。那好吧，我在这等会儿。哎，我问你们俩，刚才那位大人是谁呀？哟，他你都不认识啊？不认得，他是我们陛下的大红人，是一等一的谋士相国耶明。哦，他就是耶明啊，我早听哀汤说过，要知道他，哎呀，我早就告诉他了，何苦挨顿鞭子呢？你呀，就这么说话，就该挨鞭子。这三个人在这里又啰嗦开了。按下他们不表，单说左相耶明，听到轩辕丘丢失消息，非常震惊，马上进宫求见蚩尤。耶明在蚩尤面前还是比较好说话的，虽然蚩尤现在正和妃子们一块玩乐，听说紧急军事情报，让妃子退下，传耶明觐见。耶明来到了殿上，跪倒磕头，就把刚才啰嗦所说的消息告诉蚩尤。蚩尤不听则可，闻听这个消息，当时火冒三丈，噌就蹦起来了。轩辕小儿真是自不量力啊，昔日我之所以没有渡过真水河，是想给他留条活路，有好生之德，想不到今天他竟敢出兵，若不早日除之，必成大患。现在哀汤怎么样？这个耶明心想，陛下呀，哀汤去襄城，赤木拿打秦川，你应该有消息呀、啊！你整天在宫中寻欢作乐，不问外边军情，现在问我，我哪知道啊？但是他不敢反嘴。陛下，据说轩辕已向襄城派遣援兵了。送信的人呢，正在宫外候旨。叫他进来，我亲自问一问。这。不合适吧？怎么，陛下你有所不知，这个人有点语无伦次。怎讲，他说话啰里啰嗦的，我怕陛下生气。嘿，你才啰嗦呢，把他叫我进来。是。耶明不再说什么，让殿头官到宫门口把啰嗦带上殿来。啰嗦一听蚩尤地传自己，非常高兴，心想这一下子看来我官运来了。啰嗦想着美事儿，飘着就进了大殿。这个时候蚩尤正在大殿上生气呢，他让人端来酒，一边生气一边喝。啰嗦过来跪倒磕头，参见陛下。你就是那个报信之人？正是。你怎么来的，再给我说一遍。蚩尤问的意思是问啰嗦，你怎么从轩辕丘来的，整个事情经过给我说一遍。哪知啰嗦误会了，以为要自己说一说怎么进宫来的经过呢，他就说开喽。陛下是这样，今天凌晨我就到了宫门口，本打算立刻见陛下，可是我想陛下肯定昨天晚上休息很晚，早晨还在休息，我不忍打扰陛下休息，故此未敢惊动，然而军事紧急，我又不敢耽搁，好容易盼到天光大亮，急急忙忙来到宫门口，正往前走，两个守卫的侍卫把我给抓住了，说什么不让我进来， 我一着急我就……他还往下说呢，蚩尤急了，你说什么乱七八糟的，我问你轩辕丘怎么样，报事不明，来呀、啊、把他给我杀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刘海法同名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轩辕皇帝》，由刘兰芳播讲。
2: 好消息好消息，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
3: 这台听书机正规厂家生产，质量有保障，操作很简单，按数字就能点播，不会用电子设备也能快速上手。您辛辛苦苦一辈子了，就应该买个好的犒劳自己，质量好的才用得住。

0: 打个电话送货上门，010-8410-9427，010-8410-9427，货到再付钱，010-8410-9427，010-8410-9427，好的听书机，质量有保障。
1: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携带方便，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010-8410-9427，评书机。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夏商于西周，东周分两段，春秋和战国一统秦两汉，三分魏蜀吴，两晋前后延，南北朝并立，是隋唐五代传，宋元明清后皇朝至此完。咱们一首残词独霸，说上一段中华史的故事。那么首先先说一个事儿，在这个四川省啊，广汉市西南有一条河。那么这条河呢，叫什么名字？叫鸭子河。那么就在这鸭子河的南岸那片儿，离老远一看呢，你会突然发现有3个大土堆。这3个土堆呀，太平平无奇了，没有什么惊人之处。远看是大土堆，你到跟前一看，哇，还是大土堆。土堆是土堆呀，就这3个堆呀，最近特别火，因为它是三星堆。这三星堆是迄今为止在西南地区发现的范围最大、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内涵最丰富的古城、古国、古蜀文化遗址。这三星堆遗址被称为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它昭示了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一样同属中华文明的母体，被誉为长江文明之源。那么这个三星堆因为它的神秘而被称为世界9大奇迹之一，也引申出了一个更大的问题。它引申出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我们应该如何认识中国历史？我们如何理解中华文明？我们每个人都想知道自己和脚下这片土地之联系，想了解自己到底是谁，我们从哪儿来的，人类要到哪里去？它引申出这样的问题。特别引申的大问题就是中国历史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以及如何开始的。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不敢断定。为什么不敢断定呢？因为这是一个大而严肃的课题呀。你想研究这个课题，它就得迫使我们不得不谈到我们了解很少很少的宇宙起源，我们了解很少很少的人类起源和中华人起源等等等等问题。这个历史学家呀，对这些问题呀，至少分别的各有10种以上的引经据典的伟大学说。可有一点，这些伟大的学说都不能获得定论，得不到定论。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人类在究竟什么时间确定是哪天有的？

球是哪天哪日形成的，没有这样定论。因为我们这些历史学家他们的普遍的情形是什么呢？在这个地里头挖出一个古董来，或者挖出这么一堆骨头来，就拿这古董啊，拿这骨头，拿着放大镜开始猜，开始推断啊，就推断这个古董或者这堆骨头骨骼的主人的生活情形，结果只能提供一副静态的说明，也就是啊这么几句话。哎呀，这是咱们的祖先啊，因为这个骨头比咱们现在人长的骨头早好多年，那么这堆古董呢，现在咱们没有，这是过去的啊，这就是咱们祖先吧，大约呢是500年前的吧，大约没有个去准确的日子，所以他们推断的定论，每一个民族的发展史几乎都一模一样的。这咱们祖先呢一开始啊，使的是石头，行为采炼，后来有了青铜呢，就用青铜了啊，所以基本上都一样。这基本上就是在这猜，所以说有人说历史是猜出来的，一点都不假。那么今天我们采取另一种方式来处理这历史资料，怎么方式呢？我们把中华人的活动历史分为下边的四个时代，我们来说一说。第一个时代我们叫它神话时代。为什么叫神话时代呀？因为啊，在几亿年前啊，谁见过，谁也没见过啊，既没有文字，又没有出土的那个骨头和那堆古董，所以历史学家研究不出来了，啥也没有，连梦都做不到那个时代去啊。那么人类学家呢也研究不出来了，那么这时候伟大的神话学家就登场了。你研究不出来好办，神话学家给你滔滔不绝画到长江啊，编造了一堆神话，然后咱们就相信了。所以这个时代叫神话时代，起码来说我们有点影，是望风捕影吗？这有点影啊，人类学家研究不出来，历史学家研究不出来，神话学家到这儿汤汤汤汤讲一段神话，这就是你的祖先，哎呦，我们就信了，伟大的神话学家给画出了一个神话时代。所以我们第一章就是神话时代。那么第二章呢？第二章是传说时代，这个比那神话时代啊要真实一点，传说口传心授，有点谱，比那个神话时代有谱多了点，所以这个传说时代在中国历史上起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时代地位。那么我们讲第三个时代叫半信史时代。什么叫半信史呢？就是半信半疑呗，你说有吧，你还找不着，你说没有吧，它还有那么几个小字母，或者有几个碎瓦片儿，或者有块石头，或者说有堆骨头，能证明那个时代的存在，但是往深了挖又什么也看不见，所以我们管它叫半信史时代。那么第四章我们讲信史时代，这个信史时代那就让你信史了，那就是真实的了，因为有文字记载，完整的记录，我们管它叫信史时代。那么好了，下面我们讲这个神话时代。你记住，每一个古老的民族都有它的神话。作为上述的宇宙起源和民族起源的答案呢，中国人不能例外，我们必须得有民族的神话。那么这些神话有它实质上的代表意义，至少可使我们的印象比较深刻。现在请我们伟大的神话家登场，让他给我们画出一幅波澜壮阔的伟大的中国神话，用着中国伟大的神话来拉开我们中国历史的大幕。我们的神话家给了我们第一章四个字，叫开天辟地。开天辟地啊，这神话家

0: 是这样跟我们说的：不知道多少亿万年前，亿万年啊，在太古时代，太古时候啊，什么叫太古时代呢？就是太古老的那个时代。哎，你说它多少年就多少年吧，说它2亿年前、5亿年前、18亿年前都行。就在太古时代那个时候，在那太空中啊，漂浮着一个远看像鸡蛋，近看还是鸡蛋这么一个东西，翻翻乱滚呢，哗，就在这个宇宙当中是横冲直撞。你想啊，那个时候的太古太空啊，那个星星啊、火星啊、这个星那个星都没有轨道，你知道吧？它乱撞，哎呦，乱转，互相碰撞，就跟那碰碰车似的，咔，烫，哗，有的撞飞了，有的撞散了，有的撞没影了。可就咱们这个鸡蛋，不知道怎么事儿，太硬，说不上用什么做的。好家伙，坚硬无比呀、啊！这一撞把别的东西撞得炸，那里边啥样啊？里边，哎呦，里边啊，神话学家告诉咱们了，说那里边更复杂。哎，为什么呢？那鸡蛋你都知道吧？那鸡蛋你拿过来使劲的晃，哇晃，就把那鸡蛋黄和鸡蛋清晃在一起，混搅在一起。就黄汤的跟那黄甘油似的，那里边啊，波涛翻涌的黄甘油啊，哎，另外那鸡蛋打开之后，那鸡蛋黄上不有个白点吗？我们叫蛋白，它这里边也有块白的，哎，那叫黄白，哎，也叫球白。就这个东西啊，渐渐的不怎么就长出了人形，长出了脑袋，长出了脚，长出了胳膊，长出了腿，此人。是个儿高晃，满身体壮，炸虎两膀，看骨骼，面貌强，八字眉入天窗，一双虎眼叉叉叉冒的深光啊。这还不算呢，神话学家一想还得给他编一件兵器啊，说这个人手里拿块斧头。后来神话学家一想，光有兵器也不行，还得给他弄个人名啊。常言说得好啊，人无名不行啊，啊，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啊。这个大蛋里边的这个人提了斧，这个人也得给他起个名，就这样就给他起了个名，叫什么呢？叫盘古。盘古要开天地，他就是我们的祖先，可来了。
1: 凯让凯让凯，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2: 小不点儿，让着让着。
3: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4: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5: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6: 下班了，怎么走？
7: 我呀，
6: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低碳骑行模式，
8: 多骑车。

0: 您好，啊，您好，您好，
1: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

0: 与你相约每一天。
1: 这里是 FM 九十二点八，延庆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快乐调频928节目。
2: 还在烦恼日子过得太平庸，还在怀疑生活能不能很激情？改变一种心情，有时只需轻轻打开。快乐调频928，你的娱乐宝典。当班主播与你分享心情，分享感动，你的调频，你做主。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调频928，我是景哥。刚刚过去的教师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给曾经的老师或者是现在的老师发句问候呢？虽然教师节已经过去了哈，但是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依然祝福我们所有的老师们身体健康，教师节快乐。这两天呢，北京的秋意啊更浓了，走在路上呢都能够闻到桂花的香味，天呢也特别的蓝。这种天气呢最适合在下班路上听一点轻松的歌。那首先开场的这首呢是今年六月份啊非常火的一首小歌，玉芬的 Round We Go， 中文名叫做慢慢向前。前奏的口哨声一响，整个人呢都会放松下来。比如说它里面的歌词啊，就写到，行李箱靠在墙角边，地图车票厚厚一叠，等一个念头突然的出现。像不像我们每个人的状态呢？总说呢要出去走一走，要换一个活法。行李箱买了好几年，地图攻略存了一堆，却总是被这样或者是那样的事儿呢绊住脚。其实啊，不用着急，生活本来就是 round the way go， 转着圈慢慢向前。今天没出发也没关系，等那个念头真的来了，收拾东西走就是了。什么 KPI 啊，什么烦心事啊，咱都先放一放，慢慢走，总会到的。我们一起来听慢慢向前。

听完江南的小情侣，我们再去鄂西的清江边看一看。接下来的这首《清江恋歌》是土家族的歌手蔡成唱的，写的是土家儿女在清江边送情郎的故事。清江水清了千百年，江边的情歌也唱了千百年，土家人的恋爱最直白，喜欢呢就唱出来，没有那么多的弯弯绕绕。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原来千年前的爱情和现在也没什么两样，都是在水边遇见喜欢的人，就想把最好的歌声唱给他听。我们一起来听《清江恋歌》。

0: 接下来的这首呢是周深的《你是我的城》，这首歌呢是电视剧《完美伴侣》的主题曲，写的呢是都市里的感情。我们总说啊，城市太大了，几百万上千人，每天挤地铁赶公交，人与人之间隔得那么远，但其实只要有那么一个人在，这座城市就不是冰冷的钢筋水泥，他在的地方就是你的城。以前呢，总觉得要找一个非常完美的人过完美的日子，后来才懂得哪有什么完美伴侣啊，不过是两个人互相包容，你给我搭个桥，我给你留盏灯，在这座偌大的城市里给彼此一个落脚的地方。钱钟书说，婚姻是一座围城，但如果城里是你，那围不围城的好像也没那么重要。我们一起来听你是我的城。
1: 关了灯，空气很冷，

接下来我们共同聆听马绍良先生的《群英会借东风华容道》。上一期我们听了第三部分，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听第四部分。这部分讲的呢是火烧赤壁之后，曹操带着残兵败将在乌林方向跑，一路上被赵云、张飞几路人马截杀，最后只剩18骑。诸葛亮回到夏口调兵遣将，各路将领都派出去了，唯独不派关羽。关羽不服，主动请令去守华容道，还立下了军令状，要是放跑的曹操，甘愿受军法处置。诸葛亮知道关羽重情义，故意激他，

0: 就是要让他了了当年曹操对他的恩情，以后在战场上遇见就不用再念旧情了。这一段最有意思的是，曹操三笑诸葛亮、周瑜，智谋不足，结果一笑笑出赵云，二笑笑出张飞，三笑笑出关羽，每次呢都是吓得魂飞魄散，把曹操的枭雄本色和狼狈劲儿演得活灵活现。下期节目当中就为大家播放的是最后一部分华容道关羽轶事曹操，也是整出戏最经典的一折，大家千万不要错过。现在我们就聆听马绍良先生的群英会借东风华容道第四部分。
1: 两个

0: 是周郎投井，原来是孔明借箭。
1: 子义
2: 在，
0: 速速命人驾舟追赶。
2: 不成功啊，不成功。
0: 怎么？
2: 顺风顺水赶不上了。
0: 赶不上了，
2: 赶不上了。
0: 哎，又中他人一计，
2: 下次不中就是了。
0: 事事方起桥，
2: 桌桌让人高，
0: 失去十万点，
2: 明日再来造啊。
0: 子义呀，从此你莫多口。
2: 丞相啊，只是你让我起你房，
0: 此事又坏在你的身上。
3: 昨日雷木军营，何其鬼气不堪，人有胆子何夫，岂能自拔。
4: 是啊，天有不测风云，人有其能量不服
3: 啊。心中自觉反起波，
4: 啊！
3: 需用良药调治，
4: 一副良药全然无效。
3: 必须千里急气，气若顺，自然全可。
4: 愿先生赐教。
3: 良药一方，管教多种气顺，
4: 多谢先生。
3: 请神给过来。
4: 啊，先生，爹什么？
3: 你家都督的病源。
4: 哦。
3: 不要看，看了就不灵了。
4: 哦，是是是。
3: 都督提看，
4: 一共看吧。药破草低

0: 养了。
1: 他呀，好了
0: 啊，先生，你正是神仙与大庄。

0: 又何计教我？
1: 山人自有七千七分遁甲之法，速度鱼妖渡河，可与南平山高射一探，明月七星金凤潭，令一次二十名军士国耻其犯为高，斩三人，披发之间查干何得，接来三日三夜的洞府，是都督用兵之后。

想要谈论断，要想那鲁子敬到江夏去也是谈得忙，但听我一个两国长江从今可讨风格，商量那庞子远前面还击

妻大功告成，我不免趁此机会斩断下颚，在狱中去世，哪里的周郎啊，周不来，官叫命王必定其言，而他君子何在？

一目共睹，不过江口晴儿若偷眼观去，我

0: 葛亮，
1: 吕洪亮，
0: 你诸葛亮啊，张开坐到一步一步走了，
1: 他走之不远，紧紧追赶。

0: 一团。林鹏先生，您二人赶来此事，
1: 奉了周都之命，请先臣回去。
0: 俺的二人回去，上出你家周都，如今东风已起，大功告成，要你家都督好好用兵，邀请二位将军先回去吧。
1: 都督言道，请先臣回去，留下我试试相好。
0: 不料你家都督不能容我定要加害，因此命子龙前来接我。看在孙刘两家重新破曹，二位将军请回去吧。
1: 今天绝不会不成了。
2: 我家相声过江立下，盖世之功，尔等不来报复，反来加害，待我接过儿的父亲。
0: 且慢，不要伤了火气呀。

节目的尾声当中呢，我们来听一段热热闹闹的板胡曲，由刘明元先生演奏的大旗板。这首曲子原是河南曲剧开演前的闹台曲，就是戏开演之前，乐手们先奏一段热闹的，把观众的注意力吸引过来，相当于现在的开场暖场。何斌先生改编成板胡独奏曲之后呢，刘明元先生把它给演活了。1957年在世界青年联欢节上拿了金奖，唱遍了大江南北。你听这板胡的声音啊，亮堂痛快，像河南人说话一样，直来直去，热热闹闹的。什么烦心事儿，这一听曲儿啊，就跟着这板胡声飘走了。好了，听众朋友，同时呢，今天的节目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感谢大家聆听快乐调频928，我是景哥。下期节目当中，我们与大家再会。

0: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1: 它们好可爱呀。
2: 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0: 嗯，这可不行。
1: 为什么呀？
0: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2: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0: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它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它们才能够健康快乐地成长。
1: 原来它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它们。
0: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它们和谐相处。
3: 您好，啊，您好，您好，
4: 您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5: 传递最新时政，
6: 直击社会热点，
5: 关注民意民生。
6: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
5: 延庆新闻。
7: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区召开党工委书记工作点评会暨接速急办城市文明建设工作推进会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陈阳、赵凤琪、张鹏程报道。9月8号，我区召开党工委书记工作点评会暨接速急办城市文明建设工作推进会议，通报接速急办和城市文明建设工作情况，并部署下一步工作。各乡镇部门单位主要负责同志依次发言，接受区委书记余波现场点评，区领导刘瑞成、马红环参加。会上，四海镇、刘斌堡乡、珍珠泉乡、区司法局、区园林绿化局、区政务和数据局主要负责同志依次发言后，余波逐一点评相关工作。四海镇深耕长城脚下四季花海党建品牌建设

0: 获评北京市农村工作先进集体，生态文明建设形成示范，实现生态治理由被动应付向主动自觉转变，用心抓好接速即办。2026年1至8月综合评价，市级、区级均为优秀，但在全面从严治党责任落实、安全生产、网格化管理等方面仍存不足。刘斌浦乡狠抓环境治理，城乡环境考核连续3个季度排名全区第一，创新文旅业态，培育特色小店集群。2026年1至8月，乡村旅游人均消费同比增长41.2%，坐优接速即办。2026年1至8月，市级评价、区级、全量评价均为优秀，但在党员干部教育管理和日常监督、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产业发展等方面仍存不足。珍珠泉乡接速即办扎实有力，2025年以来市级考核中19个月获评优秀，2026年1至8月区级全量考核全区第一，重点领域风险防范稳定向好。今年以来，森林火情、安全生产事故、电诈发案等均保持零发生，统筹推进灾后恢复重建与生态环境提质，完成13个行政村、54处基础设施治理。1至8月，合长制考核平均成绩全区第一，但在全面从严治党压力传导、养老服务领域专项整治、网格化治理等方面仍存不足。区司法局夯实基层依法行政基础，推动加强司法所队伍建设，乡镇街道败诉率高问题整治成效明显，深入推进法治严净品牌建设，普法教育针对性和时效性进一步增强，统筹抓好文明建设和接速即办重点工作，法治环境建设组考核指标全部圆满完成。2026年1至8月，接速即办区级评价为优秀，但在全面从严治党责任落实、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推动3条联动等方面仍存不足。区园林绿化局持续推进增绿惠民，全区森林覆盖率、人均绿地面积、公园绿地500米半径覆盖率等关键指标稳居全市前列，积极推动生态资源兴产富民，建成118公里官长城森林步道，助推生态加文旅、生态加康养融合效应加速释放，扎实办好群众诉求。2026年1至8月，4个双月周期接速即办区级评价均为优秀，但在党员干部管理、果品产业重振、园林绿化工程全过程闭环管控等方面仍存不足。区政务和数据局实施政务服务标准化专项治理，2025年帮办代办服务满意度排名全市第一，2026年上半年政务服务综合好评率99.99%以上，积极推进区级数据中枢建设，推动数字资源共享交换，统筹统为信息化项目，有力管控项目建设运维成本，但在政务服务立企惠民改革、统筹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数字政府建设等方面仍存不足。余波还通报了大气、固投、安全、城乡环境、垃圾分类、网格治理等情况。对于当前重点工作，余波强调，校准政绩观要持久用力，认真总结学习教育做法经验，久久为功，抓实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攻坚行动和下基层、跑工单、走流程、蹲点位2个专项工作，真正做到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以更严要求、更实举措，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在城上加力度，在治上见成效，努力抓出标志性成果，实现根本性变化，以整治成效检验政绩观成色。余波强调，经济稳增长要靶向发力，聚焦聚力抓好文旅消费，抓住金九银十黄金窗口，打造品牌活动，推动联动互促，精准宣传引流，在办量环境做优服务，管好秩序，确保安全上守住底线，追求卓越，强化监督检查，真正让精品精致成为延庆旅游的金字招牌，全力以赴抓牢有效投资， 加快推进重点项目，主动精准招商引资，以有效投资支撑经济稳增长，持续深化抓优营商环境，不断稳住存量，做大增量，提高质量。余波强调，办单解民忧要暖心聚力，保持从实而作状态，把每一件工单都当成必答题，逐渐研判，找准症结，精准施策，压实责任，让群众真切感受到诉求有人管，事情有人办。同时强化未诉先办，主动治理，针对中秋国庆双节旅游高峰，提前研判，提前介入，提前化解，把工作做在群众开口之前。余波强调，宜居树品牌要实时着力，做优生态环境，加强各类施工工地和生产作业管理，严格落实六个百分百要求，强化科技治污，精准治污，千方百计提高含氯指标，守住来之不易的治理成果，加强文明建设，把开展专项整治和推进言之有序重点任务落实结合起来，和深入整改市级暗访反馈问题、区级梳理问题结合起来，确保整出实效、治出长效。抓紧推进街面路面、地下管网工程项目收尾，营造整洁有序的生活环境。余波强调，安全防风险要集中加力，慎终如始做好防汛工作，保持应急力量在岗在位，及时复盘总结工作情况，科学做好水库蓄水调度，保障今冬明春供水安全，不留死角抓牢安全生产，围绕重点领域深入开展执法检查和隐患排查，保持严管严控高压态势，加快推进防火工程建设，提升防灭火和应急救援能力，严之又严，确保和谐稳定，以最高标准做好重大活动安保维稳工作，保障中秋、国庆等重点节假日平安祥和。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区四套班子领导和区有关部门、单位、企业及各街道乡镇主要负责人等参加。听众朋友，本期的延庆新闻就到这里，责任编辑播音子润，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文佳，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小学时候的语文课本里，高邮咸鸭蛋、绍兴茴香豆、北京的豌豆黄都曾经牵动我们的味蕾。长大之后才发现啊，原来每一道美食的背后呢，都有一个故事，并且啊，这些故事呢，往往又能再现一段历史了。那么今天就为您解读这本藏在课本里的美食地图，以书本当中的美食作为线索，来挖掘它背后的历史故事，把这些散落在大江南北的美食一一道来。
3: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4: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3: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4: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3: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2: 人教版小学语文课本2年级的下册呀，收录了作家沈柏英写的《千人糕》。在文章当中呢，父亲对孩子说，大米呢是用农民种的稻子加工出来的，那农民种稻子需要种子、农具还有肥料、水，糖呢 是用甘蔗汁、甜菜汁熬

0: 出来的。这个甘蔗和甜菜啊，也是要有人种啊。父亲的话让孩子明白了，即便是一块平平无奇的米糕，也是需要通过很多人的辛勤劳动才能够制作出来的。说到米糕啊，还有一个更广为人知的名字，也就是年糕。我国很多的地方呢，在农历新年的时候啊，都会去制作年糕。年岁盼高，时时立，前程莫祝旺财临。年糕啊，和年年高同音，它是个好兆头，寓意着家里的小孩的身高啊，是一年赛过一年。那年糕想要做到口感软糯的话，精米和糯米的比例就必须的精准。把米啊放进清水里面浸泡7天7夜，然后呢碾成粉，蒸熟之后呢倒入一种特制的桶当中，不断的捶捣，这个雪白的年糕条就会源源不断的就流出来了。年糕制作好，还可以啊在里面放一些油炒榨菜丝或者是咸肉丝，这样啊吃起来就更加美味喽。传说啊，年糕的来历和伍子胥有关。伍子胥呢是春秋时期楚国人，因为父兄被楚王冤杀之后呢，就逃到了吴国，成为了吴王阖闾的谋臣。伍子胥对吴国啊是忠心耿耿的，他帮助阖闾使这个吴国的国力达到了鼎盛。后来啊，这个阖闾呢在与越国交战的时候呢，不幸被越军砍伤了，不久就去世。他的儿子夫差继位之后啊，就发誓要为父亲报仇，命令伍子胥去备战。两年之后呢，再去攻打越国。越王勾践啊，他自知不是夫差的对手，于是呢就派人去求和，表示自己愿意把这个越国的政权托付给吴国。夫差听到这个勾践的建议之后呢，是有些心动了啊。这个时候呢，伍子胥就规劝说，越王啊是胸怀大志，如今啊求和只不过是他的权宜之计，大王啊如果不一举歼灭越国的话，来日啊必定会后悔。可是夫差呢却不肯采纳伍子胥的建议，还听信谗言，赐剑让伍子胥自刎了。临死之前啊，伍子胥就对侍从说，倘若今后吴国被围困的话，城中缺粮食，你们可以到相门城下掘地3尺，那下面呢有我藏好的粮食。侍从以为伍子胥是在说疯话，所以呢就并没有在意。后来呢，勾践啊果然抓住机会对吴国发起了进攻，围困了吴国都城姑苏。很快的，城里的这个粮食啊就吃完了，老百姓是饥饿难耐啊，大街小巷是哭声不绝于耳。这个时候呢，有人啊就想起了伍子胥当初的这个嘱托，于是呢他就召集百姓来到了相门城下来挖掘。大约挖了3尺之后，大家就发现地下的砖头呢居然是用糯米做成的。原来啊，当初伍子胥早就料到吴国将面临大祸了，在营造姑苏城的时候呢，就让手下呀把糯米煮熟，然后呢造成砖块的模样，就埋在了城墙之下。虽然呢后来姑苏城还是被攻破了，但是啊百姓们凭借这些糯米砖避免了被饿死的命运啊。此后啊，每到过年的期间，这个吴国的百姓总是要做糯米砖来纪念伍子胥，这就是年糕的起源。那么这种风俗一传到其他的地区，年糕的样式呢也就变得越来越多了。在宁波最有名的年糕叫做水墨年糕，它的历史啊迄今已经有上千年了。水墨年糕使用的方法很多，可以蒸，可以煮，也可以炸，也可以炒，可咸可甜。光是炒年糕就有能几十种的花样，比如说番茄炒年糕，还有这个白菜炒年糕等等啊，还能跟这个白蟹、鱿鱼之类的海鲜一起炒。北方的年糕除了用糯米之外呢，还会用一些杂粮，你比如说北京年糕里面就有馅儿糕、窝窝糕、豆渣糕等等品种。清末紫禁城女官玉德龄在自传中写道，每逢新年时节啊，宫中供奉佛祖和祖先的年糕都由慈禧太后来亲自制作。 太监们替慈禧啊准备好米粉还有糖和酵母，慈禧呢就和宫中女眷一起和面，之后啊就把发酵好的面团上锅蒸熟，传说谁的年糕蒸得最鼓，谁来年的福气啊就最好。巧合的是啊，慈禧每年都是冠军，想必呢是宫里的太监为了哄慈禧开心的话，在她的面团里啊增加了双份酵母吧。能跟宫廷攀上关系的食物不只有年糕，还有沿海居民钟情的鱼丸。相传呀，鱼丸的来历呢跟秦始皇有关。秦始皇酷爱吃鱼，有一次呢一不小心被鱼刺卡了喉咙，从此啊就下命令，如果宫廷膳御当中出现鱼刺的话，厨师啊就要被处斩。一时之间呀，御厨成为秦朝的高危职业。有一次啊，地方官员献上了几条鳗鱼，秦始皇是非常的高兴，就命令御厨啊来做菜。这御厨心里就很郁闷呢，但是又不敢怠慢，只好呢就拿着鱼进了厨房。想到自己的身家性命都系在这条鳗鱼身上，就不由得怒火中烧，抄起刀背狠狠地向鱼砸去。没想到啊，鱼肉经过这么一砸变成了鱼蓉，里面的鱼刺也都露出来了。御厨急中生智，就用筷子一根根地拔出了这个鱼刺，把这个砸烂的鱼肉啊拌上面粉，在汤里面去汆成鱼丸子。秦始皇知道没有刺的鱼啊是十分的满意，就问这个御厨这是什么菜啊。御厨心里就想啊，这菜看起来像丸子，不如呢就叫鱼丸吧。但是转念又想，丸子的丸跟完蛋的丸是同音啊，害怕会触怒到皇帝，就改口说这叫鱼圆。秦朝灭亡之后呢，宫廷菜肴传至了民间，鱼丸就开始盛行了。福建人是最爱吃鱼丸的，当地有无鱼丸不成席的说法。这个宴席上的鱼丸呢，选用背肌发达、肉质比较厚实、洁白少刺的鱼做成，讲究个头大、口感紧实。
1: 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许可清瑞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下面是一组出行方面的消息。京雄快线今天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作为京雄一小时都市圈的标志性工程，这次全线贯通试运行标志着京雄快线与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迈出了关键性一步，轨道上的京津冀正从蓝图加速变为现实。
3: 京雄快线起自雄安城际站，跨越京冀两地三市，全长大约86公里，是国内第一条设计时速200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的轨道快线。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到北京地铁草桥站，等丽泽站开通后，贯通运营到丽泽。
2: 京雄快线兼具长途铁路高速优势与城市轨道公交化高密度运营特点，快起快停，随到可乘。这意味着未来乘客从雄安新区出发，乘坐京雄快线可以直达北京草桥站，并进一步通达北京地铁全网。乘客只需要持有一票一码，就可以实现跨区域的便捷换乘，显著延展了出行半径，让北京到河北的往来变得更为顺畅高效。
3: 京雄快线作为助力北京发展新两翼的重要交通支撑，线路直接服务于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战略，为疏解单位和人员提供了稳定高效公交化的出行保障。
2: 楼下停车，楼上花园。地铁6号线通州北关站 A 口北侧，北京第一座空中花园非机动车停车楼就坐落在这里。自从7月底投用以来，这里日均停放非机动车大约2300辆次，通勤接驳效率提升。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4: 从地铁通州北关站 A 口出来，一栋造型别致的停车楼映入眼帘，楼下整整齐齐地停满了电动自行车，楼顶却藏着一片绿意盎然的空中花园。每天都在这儿换乘地铁的市民梁先生告诉记者，
5: 过去这个边上啊全是车，满了，走道的地方都没有的，现在车停这儿也特别方便，直接出门就是地铁口的。
4: 作为六号线的大客流车站，过去通州北关站周边非机动车乱停，站道堵路是通勤族头疼的问题。这栋停车楼建成后，停车难则明显得到缓解。运河商务区管委会副主任张良介绍，
6: 日常停在我们停车楼内的电动自行车和自行车大概是3500辆，楼周边的空间的区域呢，我们也进行了有效的规划，大致能停500到800辆，也就是高峰时期，整个这个停车楼可以达到4000辆的这个规模。
4: 目前楼内全部4个出入口都通过连廊和地铁站直接相连，市民停好车后步行不到1分钟就能进入地铁站内。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主创设计师李明喜说，
7: 我们是通过往地下挖半层，然后往上地上做半层，形成2层的非机动车的行车空间，再加顶层的一个露台空间，整体是一个符合集约的这么一个设计理念。错层的考虑就是使它上和下的这个距离都尽量的短，让大家更快的去停车。
4: 车位多了还要让车位转起来。记者在现场看到有秩序维护人员不间断的巡视检查，而针对长期滞留的僵尸车，运营企业也建立了标准化的处置流程。北京鹏通万物城市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王祥坤说，
8: 停放超过15天的车辆呢，我们会在这个车辆上呢贴一个相关的告知，如果说超过3天的时间之后还没有人把这个车移走的话，我们会有相关人员挪到一个专有的区域当中，并留有相关的联系方式，便于市民呢来寻找自己的车辆，也为咱们日常停车的市民呢腾出更大的一个停车的空间。
4: 顺着楼梯走上2楼，停车楼的空中花园就展现在眼前，环形跑道、休闲座椅、小型舞台、观景平台，这里不只是一座停车楼，也成了周边市民健身休闲的公共空间。张良说，
6: 这个2楼啊已经是我们运河有戏的一个非常活跃的舞台，2个周末已经进行了6场的演出，这里边有演唱会，有露天影院的播放。那么下一步呢，我们也要做一些商业的引入，把我们整个的停车楼进行一个盘活。
3: 在大兴机场投运7周年即将到来之际，大兴机场多项服务全面换新，新增了负1层易安检通道，上线智能客服系统，丰富过夜服务产品，用一系列的智慧化、人性化的新举措，守护旅客平安顺畅出行。来听交通广播记者孙源的报道。
9: 下午2点多，在大兴机场负1楼新增的易安检通道前，旅客们正快速有序过检，只要刷身份证、刷脸即可通行。安保大兴分公司航站楼安检部2科科长左明说，
10: 易安检通道呢，在以前大兴机场的3层国内安检现场的东侧和西侧都设有专用的通道，但是现在呢，新增了B1层的一个专用的通道，也方便乘坐轨道交通的旅客就近过检。平均呢，每名旅客的过检时间节省约3分钟，手提行李、CT 检查设备、iPad 呀、还有电脑啊、电子产品，包括雨伞这些都不用单独取出来，可以实现这种整包过检。
9: 大兴机场智能客服近日也面向所有旅客上线，把问讯柜台搬进了旅客手机，试运行以来已服务1.5万人次，实现零投诉。打开大兴机场官方小程序或 APP， 出行服务、商业信息、安检规则等高频问题随时可问。值机区安检现场登机口还布设了咨询二维码，扫码即问。在大兴机场航站楼内还设置了多处智能设备，24小时有真人客服接听视频电话，为旅客答疑解惑。大兴机场航站楼管理部业务经理厉鹏举介绍，
11: 对于简单的问题呢，我们交由智能客服的机器人来处理，对于复杂的问题和个性化的问题，我们交由人工系统进行处理，这样可以高效地提升服务的一个效率。目前大兴机场智能客服呢一共有6台，主要分布在国内和国际的混流区，旅客人流量比较集中的密集的地方。因为我们的人工柜台不是24小时的，所以在员工下班以后，我们为了有效解决旅客的问询的问题，所以我们在现场设立了人工视频客服，它能够更直接、更有效地解决比较复杂的现场的一个问题，确保24小时服务不间断。
9: 针对早班机、深夜抵港、隔夜中转等有过夜需求的旅客，大兴机场打造了多层次的安心过夜服务产品体系，从 免费休息区、经济躺平区到计时休息室、高品质航旅酒店，可以满足旅客的多样化过夜需求。针对经济型过夜服务，大兴机场航站楼管理部主管陈元说，
12: 经济型的躺平休息区提供折叠床、眼罩、

充气枕、盖毯等过夜用品实现整晚的躺平，也成为了很多过夜旅客的首选。结合了家庭旅客的过夜需求，新增了帐篷租赁的服务，整个

0: 超过100万个，全市志愿服务支撑保障体系不断健全。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1: 志愿服务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侯军书在报告中介绍了本市开展志愿服务工作的基本情况。
2: 截至2025年底，志愿北京信息平台上实名注册志愿者已达479万人，注册登记的志愿团队7.5万个，累计发布志愿服务项目101万个，志愿服务时长记录8.68亿小时。
1: 本市已构建起党委社会工作部牵头、党政有关部门和群团组织协同联动的工作格局，市区两级建立志愿服务统筹协调机制，
2: 支持城乡社区志愿服务团体有组织的开展服务，推行星级认定、服务积分、时间储蓄、志愿信用等措施，为注册志愿者统一购买基础保险。
1: 在城市运行中，志愿服务彰显着首都的温度与文明底色。全市已经累计达到精品志愿服务项目近500个，
2: 78个项目获得国家级奖项，位居全国的前列，为建党百年庆祝活动、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抗战胜利80周年纪念活动等79项重大活动提供志愿服务40万人次。
1: 在取得积极成效之外，执法检查也发现了条例落地中需要改进的地方。
2: 跨部门、跨领域的协同配合缺乏稳定的制度安排，小微志愿团队普遍缺乏启动经费、场地、培训、活动补助等没有稳定的支持来源，针对性培训还比较缺乏，志愿者保险覆盖内容有限，应急救援等高风险领域缺乏专属保障。问卷显示，有81%的受访代表认为志愿服务存在项目与实际需求不匹配的问题，针对社区居民的菜单式定制化服务不足，吸引力不强。
1: 为此，执法检查组建议
2: 统筹利用财政资金及其他资金的募集渠道，支持志愿服务的运营管理、教育培训、事业发展，探索开发更多志愿服务保险险种，完善面向高风险领域志愿服务活动的救助抚恤机制，丰富表彰嘉许、优先领域等保奖激励的具体措施，提升志愿者的荣誉感、获得感，分领域制定专业志愿服务的发展指引，建好用好专业志愿人才库，鼓励取得职业资格或具备专业技能的人才加入志愿者队伍。
3: 海淀区昨天举办了两区建设6周年新闻发布会，截至2025年底，海淀区集聚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463家，独角兽企业54家，人工智能领域集聚企业超过2000家，核心产业规模突破3500亿元。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黄于婷的报道。
4: 海淀区两区建设以来，已累计形成121项制度创新案例，落地全市首批数据跨境服务站，编制全国首个个人信息出境认证实施指引。如今，自贸联动发展区建设迈出关键一步。海淀区商务局局长罗飞介绍，
5: 正式启动中国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海淀联动发展区建设，规划8.65平方公里开放新空间，串联北部、中部、南部3大任务片区，纳入 AI 北纬社区、 AI 原点社区、中关村软件园、上日信息产业基地、东升科技园、西三旗科技园等重点载体，开启核心组团加联动片区全域开放新格局。
4: 截至2025年底，海淀区域集聚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463家，独角兽企业54家，人工智能领域集聚企业超过2000家，核心产业规模突破3500亿元。中关村科学城管委会宗保区管理处副处长汪洋介绍，百年金章 AI 创新带已纳入市级15五重点项目。
6: 我们正在围绕这条带编制全国首个统筹城市设计、产业发展、空间利用、交通规划等内容的综合规划方案，提出了3区2例的空间布局，推动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城市创新相融合。
4: 中关村中保区是全国首个以研发创新为特色的综合保税区，最大的特色和优势在于把研发作为核心功能，聚焦集成电路、医药健康等研发密集型赛道，以保税加科创驱动产业创新。在服务企业出海方面，汪洋表示，
6: 6月份环球商机海外订单对接平台上线，面向北京市企业免费开展国际公共采购需求服务的对接，6周累计发布的商机近300条，覆盖全球41个国家和地区，商机触达上千家企业，吸引了351家企业进行对接。
0: 2026年北京市全民国防教育月国防动员主题活动今天在通州区运河西岸公园启动，活动整合文艺展示、法规科普、实操实训、科技互动。

0: 非遗体验等内容，通过多样化场景化形式面向公众普及国防知识，传播国防理念。活动持续到明天。
1: 以武会友，以艺传运，2026全民太极大会今天在北京园博园开幕，海内外3000多名嘉宾太极爱好者齐聚永定河畔。本届大会为期2天，太极名家见面会、太极健康推手大赛、太极创意设计大赛和机器人太极展演、残疾人太极特色表演等多项活动同步举行，让太极健身真正走入百姓生活。
0: 今年莫扎特诞辰270周年音乐会最近在北京音乐厅上演，北京交响乐团2026至2027音乐季也就此拉开帷幕。全新音乐季以巨人的事迹为主题，将会陆续推出20场音乐会。
1: 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正在火热预售中，10月5号到6号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顶配阵容主打一个全龄段友好。10月5号流行力量场，10月6号呢摇滚能量场。预售阶段各区票价是直降100元，上大麦即刻抢票吧。
0: 下面进入北京榜样人物故事展播。年少出征世界赛场，拿下中国时装技术项目世界大赛第一枚铜牌，实现零的突破。学成归来，深耕讲台，守正创新，以艺育人，一针一线传承古韵，一言一行点亮匠心。他是95后青年匠人，北京市工贸技师学院教师陈碧华。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李玲采制的榜样故事，一针传心火，青春秀有华章。
2: 2026北京榜样人物故事展播，
3: 各个地区都在做人才引进，包括说其他的省市其实对于人才引进的力度非常大。真正他会给这赛获奖选手是5年给200万，但是当时更多的是因为我其实是一个从小在北京长大的，在北京上学，我也是通过了这样的一个机会走上世界的舞台，所以我也想留在北京。
4: 说话的这位是北京市工贸技师学院服装设计专业教师陈碧华，他也是京式旗袍传统制作技艺第5代传承人，曾经手握国际顶尖技能荣誉，拥有诸多优渥就业选择的他，在毕业之际毅然选择留校任教，放弃高薪机遇，扎根3尺讲台。这份坚定的选择源自一场改变他人生轨迹的技能大赛。时间回到2013年，还是学生的陈碧华凭借扎实的基本功、极致的匠心，在层层严苛选拔中脱颖而出，拿下全国技能大赛第一名。2015年，他代表中国出征第43届世界技能大赛时装技术项目，与全球26个国家和地区的顶尖选手同台角逐，最终斩获铜奖，实现了中国在这个项目国际赛事奖牌零的突破。
3: 我们的模块当中就是像神秘盒子，盒子里头会装备一些装饰材料，比如说面料啊、丝带呀、珠片一类的，那你需要根据它现场提供的材料按照它的赛题要求去做一些东西。这个赛题呢，它其实是个盲盒，包括说我们现场很多抽的，比如说立裁方面的，它也是现场的一个盲题，现场你临时拿到的一个什么样的服装款式，那现场你就需要去立体裁剪，就是每一个模块它对应的都是我们服装当中不同的工种岗位的一个任务要求。整套模块下来，它其实对于一个选手他的一个综合的职业能力的一个考量。为什么说中国是到43届才参加时装技术项目的比赛呢？就是因为它的主观评判其实比较高，开始其实在考虑说我们会不会有话语权，所以呢第一届我参赛的时候，其实大家只是一个实验，就是大家其实心里拿不准。然后经过我这一届的比赛，因为拿到的是第一枚奖牌嘛，也觉得说哎，中国在时装技术项目其实是能够有话语权，包括说我们也能够拿到一个很好的名次的。是因为我是第一个代表中国去参加世赛的选手，因为我是一个亲身经历者，所以其实我当时也是想把自己的经验对于世赛的一个感受去传递给下一届，希望北京有更多的选手能够走上世界。
4: 带着世界赛场的视野与经验，陈碧华回到母校深耕服装设计与非遗技艺教学，他打破传统单一的技能教学模式，创新

0: 打造赛教融合特色课堂，把世界技能大赛的严苛标准全面融入日常教学。它不再只培养只会缝纫制板的单一技能型学生，而是着力打造懂制板、会制作、有创意、高审美的复合型技能人才。为了激活孩子们的创作热情，树立自信，他让学生为自己制装，亲手设计、亲手制作专属服饰，以教室为 T 台，大胆展示创意作品。同时通过我拆你改、你拆我改的课堂互动，锻炼学生的协作能力、变通能力与设计思维。
1: 我给自己设计服装，他的兴趣会更大一些，所以我们也是把比赛的这种模式融入到教学当中，就是在前头的基础练习完成了以后，那么学生他们可以根据学习的情况，然后给自己设计制板，制作一件衣服，他们就穿在自己身上去进行走秀，去进行展示。那这样的话，对于他们一个呢是打好基础，另外一个呢是让他们能够提高对于专业的一个兴趣。我们也把试赛评价标准它的一个对于质量的要求去进行点评和打分，然后我们发现大家对于职业它的要求并不是你只专一的就掌握这一门的技术，最终它要求的还是一个综合方面的一个人才。那你虽然会制板，你能制作，但是你没有一定的审美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就是设计师给了一个多有创意的一个款式图，板师和工艺师去做的时候，会发现呈现出来的成果它还是一板一眼的。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是需要提高板师和工艺师他的一个审美，他的审美跟设计师是在同一条线上。
0: 在同学们眼里，陈老师的细心和耐心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孩子们也希望像陈老师一样，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闪闪发光。
2: 因为我觉得老师就是非常的好，然后对待同学也非常的和蔼，然后就是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就可以直接去找老师这样询问。上袖子的时候，然后老师就会一个一个就是给我们比上去，然后告诉我们怎么上，然后就是我们全班才上上去的。
3: 我想像陈冰华老师一样，能有一个自己拿得出手的手艺，去到哪里我都能闪闪发光。他都已经获得大赛了，但是他还是继续坚持在学校去教我们一些工艺啊什么的，这种品质是非常值得我们去学习的。
0: 先进的教学理念，接轨国际的训练标准，让陈碧华的课堂硕果累累。在他的悉心打磨与带队深耕下，他的学生接续斩获世界技能大赛时装技术项目金奖，接续为国争光，完成了从个人突破奖牌到团队登顶夺冠的完美接力。身为金饰旗袍传统制作技艺第五代传承人，陈碧华深知手艺要精进，文脉更要传承。在专业教学之外，他全力深耕非遗传播，带领学生将传统金绣纹样、古法盘扣技艺与现代审美潮流文创相结合，打造珠绣装饰、盘扣冰箱贴等年轻化非遗作品。他主动走进中小学开设非遗工艺课堂，手把手普及金绣与旗袍文化，让古老非遗走出工坊，走进大众，扎根青春。
1: 其实大家能够静下心来去做这种传统的工艺的，其实人也越来越少了。可能过于传统的话，当代年轻人也并不能够完全接受。所以呢，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把传统当中的比如说某一部分去给它提取出来，就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旗袍当中的盘扣，对吧？我们要是说让大家都穿一个旗袍，可能很多年轻人不一都能穿旗袍，但是我们把盘扣的其中一个元素提取出来，然后给它做成一种吊坠呀、胸针啊或者耳饰一类的，那么可能大家比如说我跟中式的服装去搭配的时候，我就能够用上。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是把传统的某一部分可能汲取下来，然后做一个日常当中大家能够说看到的、能够接触到的一些服饰的产品或者文创产品，让大家先从一点一滴来了解我们的非遗。虽然我们是在学校，但是我们也会承接一些社会的一些培训，就比如说走进社区、走进中小学，让他们能够去先了解、先去尝试，比如说刺绣啊，比如说我们小的不一样的一个制作，那么也能够从他们的口中说，哎，大家对于非遗是什么样的感受、什么样的想法。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后续推出新的一些培训的课程啊、产品，其实我们能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向。
0: 作为一名95后青年匠人，陈碧华始终践行择一事终一生的工匠精神。从站上世界赛场的获奖选手，到扎根讲台的育人师者，再到活化非遗的年轻传承人，他以青春之力接续文脉，以匠心初心让传统技艺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1: 择一事终一生吧，虽然前期我是做时装，然后后面我去做金饰旗袍，包括现在还有就是承接一些金绣，虽然是可能不太一样的方向，但是呢它的核心永远都是动手去实操，然后每个环节你都要追求到精致精细，可能方向不一样，但它的内核核心都是相通的。我一直都是在这个方向上去深挖，在这个过程中也不断结合现在当下的一些审美啊，大家的喜好啊，去研发创新一些新的一些文创产品。我们非遗其实为了要传承下去，还是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能够喜欢，能够热爱这样的一个传统文化，这样我觉得它才是能够传承下来最好的一个路径。
4: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5: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就是由清瑞许可为您带来的新闻2026。接下来我们去关注国内其他热点新闻事件。我们先来关注中秋假期第一天的火车票，昨天是正式开始发售了。记者在铁路12306的购票平台搜索发现呢，开售仅数小时，北京到石家庄、北京到太原、南京到温州、广州到长沙、深圳到贵阳等多条线的车票是迅速的售罄了。那此外呢，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以及各大都市圈的城际高铁热门车次的车票也是比较紧俏的。
6: 今年中秋假期从9月25号到27号，全国铁路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000列。9月25号是客流高峰日，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还将会安排开行夜间高铁。
5: 旅游平台的数据却显示呢，中秋假期赏秋热度是不断的攀升的。北京、南京、上海、杭州、阿勒泰、呼伦贝尔、太原、济南、成都都是位居热门的目的地的前列。值得注意的是呢，一批自然风光优越的小众县城也正在成为假期的黑马。比如说啊，河北承德的滦平、四川宜宾的长宁、广西河池的南丹、安徽黄山的一线等等，这些宝藏小城相关产品搜索量环比增长超过60%，酒店的预订量同比增长都超过了10倍。
6: 今年中秋国庆双节假期临近，旅游、探亲、休闲等出行需求旺盛，预计全国总体客流将高位运行，热门车票可能秒空。如果暂时没有买到票，官方推荐您可以试试以下这些办法。
5: 一呢是用好候补购票功能，12306支持最多60个日期加车次的购票组合，那么选择越多，候补的成功率越高，所有新增的票额将优先配售给已经提交候补订单的旅客。
6: 第二点就是可以尝试错峰出行，您可以选择非紧张时段、非热门车次的车票。我们刚才提到中秋假期第一天是出行最集中的时段，您可以提前或者延后半天出发，这样票源就会宽松很多。
5: 是的，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考虑中转的换乘哈。那直达车票售罄的时候呢，可以参考12306推荐的最优接续方案，选择呢同车接续、中转换乘等方式。
6: 那第四点呢，就是可以关注预约购票试点。从7月20号开始，京沪高铁、京沪铁路实行试点预约购票服务，旅客朋友可以提前提交出行需求，系统会在开车前20天到16天每天兑现订单。
5: 支付宝假 APP 今天上午是冲上了微博热搜榜第一。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咨询了支付宝方面，了解到呢，支付宝安全中心发文提醒，网上流传的所谓 APP 的截图不一定可信，请大家注意甄别。
6: 那之前我们看到有多位网友发布了假支付宝 APP 的转账视频，这类软件只需要1.8块钱安装，就可以伪造上亿的转账截图，甚至暗藏木马病毒盗刷资金。那网友晒出的视频显示，假 假支付宝 APP 页面可以随意篡改余额，伪造转账动画与聊天记录。
5: 那么对此呢，支付宝安全中心也提醒广大的用户啊，一定要从官方渠道下载

0: 在支付宝的 APP， 同时呢提醒家人，特别是长辈，不要轻信网上流传的金额的截图啊，包括商家交易时以支付宝实际到账金额为准，也可以在支付宝 APP 开通语音提醒，避免被骗。
1: 宁波大学2026级新生开学典礼昨天晚上在学校的田径场举行，学校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蔡荣根准备讲话的时候突然下起大雨，蔡荣根放下了3300多字的致辞稿，用3句话为典礼画上句号，之后相关话题冲上热搜，引发网友热议。
0: 三句话都说了什么呢？根据了解，第一句他用了水手的歌词说呀，这点雨算什么，去年的雨比今年大多了。第二句呢，他说到欢迎大家。第三句说祝愿大家在宁大好好学习，好好生活，打下基础，成就梦想，成为更好的自己。短短的三句话里面呢，既有对学子的殷殷勉励，也藏着对新生朴实真切的祝福和期许。说完呢，他随即安排同学们安全有序的离场避雨，整个过程不到一分钟，网友纷纷点赞说呀，这是全网最牛的开学典礼。
1: 蔡荣根是中国科学院院士，2023年开始担任宁波大学校长，他准备的致辞稿当晚也发在了学校的公众号上，题为在宁大成为更好的自己。去年开学第一课上，蔡荣根还用自己青春时代的流行歌曲趁你还年轻作为开场白，和新生探讨青春的意义。从去年的青春开场到今年雨中的三句寄语，这场特别的开学第一课藏着最质朴的青春嘱托。
0: 近日，一男子停止资助某学生后遭到对方威胁，相关信息和聊天截图的视频引发了网络的关注。甘肃嘉峪关公安局发布了通报显示，经查，姚某某男37岁，为了博取网络关注，吸引粉丝流量，自编自导，虚伪构造，停止资助某学生后遭对方威胁，不实内容，通过个人网络账号对外发布，严重误导了公众的认知，扰乱网络的公共秩序。目前公安机关已经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受理这起案件，案件呢也正在进一步侦办之中。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0: 接下来我们来洞悉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6独特的视角带您观赏世界。我们来浏览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先来说说中东局势，近日越发紧张啊！沙特阿拉伯东西油输油的管道是10号遭到了袭击，沙特的能源部也是随即采访了预防性的关闭措施。与此同时呢，也门胡塞武装也是加大对政府军的攻势，目前已经在也门西部攻占大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同时控制了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继续向南方推进。
1: 美伊战事爆发后，为了避开受阻的霍尔木兹海峡，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利用一条横贯东西的输油管道，把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生产的原油输送到了盐布港。这条管道全长1200多公里，日均输送能力峰值达700万桶，其中500万桶可以用于出口。
0: 沙特外交部昨天强烈谴责来自伊拉克的多架无人机对沙特东西输油管道发动袭击，袭击造成部分人员受伤和设施受损，目前相关处置工作正在进行。
1: 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努曼今天发表声明说，调查结果证实，针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是从伊拉克南部米桑省境内发起的。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已经下令解职米桑行动指挥部的指挥官，并成立调查委员会对这一指挥部展开调查。
0: 努曼在昨晚发表的另一份声明中却表示呢，伊拉克政府谴责针对沙特的袭击，重申拒绝任何威胁沙特安全和稳定的侵略行为。
1: 与此同时，也门胡塞武装行动进一步升级为对曼德海峡控制权的争夺，红海航运面临变局。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0号分别证实，胡塞武装当天攻占红海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分析人士认为，这一关键据点被胡塞武装控制，可能直接重塑红海航运地缘格局。同一天，在政府海军部队撤出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后，胡塞武装已经在岛上部署兵力。
0: 那么就在胡塞武装攻占穆哈后，相关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10号下午3点左右，当天只有6艘船只通行曼德海峡，而9号有30艘。
1: 也门政府官员昨天表示，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进一步加强对曼德海峡的控制。胡塞武装当天晚些时候表示，这一组织从9月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经在也门西部攻占了大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另外，据也门政府方面消息，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沿海据点祖巴卜，已经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到南部拉赫济省。
0: 另外，根据报道，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日前要求美方打击胡塞武装，但是遭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拒绝。报道称，目前大约有200名美军人员驻扎在沙特，美方将向沙特提供有关胡塞武装的情报和相关数据，但不会直接参与军事行动。
1: 那么，也门局势近来为什么突然升级？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表示，多重因素相互叠加，共同催生了这次也门冲突的升级。
0: 他表示呢，其中也门的内部相关力量格局的变化是主要的推动力。胡塞武装抓住了当下美伊冲突的时间窗口，希望能够扩大自身的势力，打破2022年联合国斡旋下的停火协议所规定的一系列行为框架。也门政府军内部各派别始终未能形成有效整合，而沙特领导的联军在缺乏地面战场必要支撑的情况下，也难以有力压制胡塞武装。另外，美伊战争的外溢效应也不容忽视，伊朗持续加大对胡塞武装的支持力度，使其能够具备多线发起攻势的能力。
1: 也门局势未来将如何发展，会带来怎样的影响？李子欣认为，短期内胡塞武装已经控制了也门北方大部分地区以及红海沿岸的关键地带，如果攻势持续，也门全面内战重启的可能性不能排除。在全球层面，霍尔木兹海峡与曼德海峡这两条重要的能源通道同时承压，必然会对全球能源安全和供应链韧性造成严重冲击。
0: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近日表示，为了加强在海外的情报活动，有必要设立对外情报机构。他在演讲中表示，将积极致力于获取外国情报。日本为什么不断加大对外情报工作呢？这释放了怎样的信号？对于地区未来局势又有怎样的影响呢？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吕耀东的分析。
3: 那么这一系列的动作呢，它并非偶然了。那事实上是高斯扫描政府，整体的国家安保战略转型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环节。那么日本加大对外情报工作的收集的一个主要的动因了，还是因为过去，在日本看来，它的情报是一种碎片化或者是部门分割的这样一种状态。那么现在呢，它要重新整合，那么更多的还是要为日本的这个在军事化，或者海外的军事扩张做支撑。从目前来看，日本政府已经整合了内阁府外务省和防卫省警察厅的一些相关的情报部门，那么已经形成了日本的国家情报会议以及国家情报局这样一些机构，那么已经形成了这个首相官邸的这种对情报的掌控的主导权。那么下一步呢，就是要整合这个收集到一些国内的一些情报啊，这是它一个重点了。那么这种对外情报的设立呢，是服务于日本重新武装和海外扩张，以及这个落实对的基地攻击能力这样的一个情报收集的一个需要。日本现在推动海外情报系统设立啊，那么对整个地区的局势是会产生重大的负面影响的啊。那么首先呢，是加剧这个地区的一个紧张局势了。日本对周边国家呢设为这个重要的监控对象，那么其情报渗透和它的一些军事动向呢，势必会引起周边国家的警觉和反制的。更为重要的是，这个日本关于海外情报收集的这样一些举动呢，那么势必会造成这个地区的国家之间的政治互信的严重破坏。这不仅阻碍这个区域内的这个多边安全机制的构建，那么也可能会影响到包括经贸关系、区域合作等等方面，那么给东亚地区呢造成更大的一些不稳定因素。总之呢，日本大力发展对外情报工作啊，情报收集势必呢是我们联想起日本最近历史修正主义 这个军国主义复活的一些迹象，要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警觉。
1: 节目的最后再来为您介绍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

0: 晴间多云，南转北风一级转三级，阵风五到六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晴，偏北风3到4级，阵风六级转一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
1: 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呈六区空气质量指数50到70，空气质量二级良。
0: 今天的新闻2026节目到这里就全都结束了。主持人许可清瑞，责任编辑郑晨，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我们节目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视频号见外观察。
1: 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0: 再会。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离京赴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福建深耕红色沃土，汲取奋进力量，谱写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多项先行指标释放积极信号，我国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持续增强。
1: 国际人士表示，相信中国将继续引领大金砖合作行稳致远，有力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9月1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赴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2: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
3: 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

0: 近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蔡奇、王毅等参加。
1: 位于福建的闽西苏区是中央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1934年10月，中央主力红军分别从赣南、闽西向于都集结，踏上了25000里的征途。青山不负长征志，如今的巴闽大地正以红色铸魂、绿色赋能，奋力谱写新时代全面振兴新篇章。
2: 眼下，位于福建三明宁化县的万亩国家级杂交水稻制种基地已进入抽穗扬花期，即将丰收。90多年前，宁化百姓用千担纸、万担粮支援红军，一袋袋粮食堆出中央苏区“红色粮仓”的美誉。送粮上战场，送儿当红军，雨水深情传送至今。苏毛岭下龙岩市长汀县，当年红军扩红的标语墨迹犹存，救国不分男女老幼，寥寥数字映照初心。
3: 当年一批又批的热血青年就在这感召之下参加红军，参加了革命，他们深深地懂得跟着共产党有出路。这个镇不足万人里面，有名有姓的出气的2700多。
2: 近年来，在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推动下，福建龙岩、三明等地以红色旧址为课堂，以红色故事为教材，将上百处革命文物和一系列教育基地串珠呈现，推出精品红色研学线路，将苏区精神和长征精神化作激励新时代奋进前行的力量。
4: 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要传承先辈的红色初心，扛起属于我们的时代责任。
2: 长汀县曾是我国南方红壤区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县域之一，长征精神激励长汀人以滴水穿石、人依我石的干劲儿，攻坚克难数十年，创造了火焰山变绿洲的奇迹。目前全县水土保持率达到93.82%，高出全国平均水平20多个百分点。长汀经验已入选联合国生态修复典型案例。新时代的巴闽大地将伟大长征精神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动能，林业碳汇点绿成金，闽茶香飘海内外，昔日革命老区正蝶变为发展新高地。如今福建已形成电子信息和新能源两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先进制造业集群加速形成，其中海上风电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国内自主研制的全球单机最大容量26兆瓦风机投入使用，自主研发的动力电池、储能电池出货量稳居全球第一，已形成从核心材料、电池电芯到储能应用的完整产业链。福建正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
5: 我们将坚持红色铸魂、绿色赋能，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筑牢绿色发展基石，全力推动革命老区苏区高质量发展，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6: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8月份多项先行指标释放积极信号，我国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持续增强。
2: 8月份各地重大项目建设提速，平均开工率环比小幅上涨，

0: 传统基建稳步推进的同时，新能源、城市更新等领域建设加快，基建结构持续优化，同时投资结构持续向优。八月份，全国算力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近80%，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01.6%，新质生产力持续壮大，为经济稳增长积蓄强劲动能。消费市场延续向好态势，八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连续两个月上升。电子商品、家用电器与音像器材等升级类商品消费亮眼，同比增速均达10%以上。餐饮、交通服务消费同步改善，同比增速均达5%以上。反映中小型商户活力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为83.3，较上月提高1.7%。
1: 八月份，我国消费市场稳步回暖，新基建投资持续发力，坚实的政策支撑、超大规模市场以及完备的产业链供应链优势，正成为中国经济抵御风险、稳步发展的坚实底气。
2: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近年来，中国对其他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稳步增长，有效助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截至2025年末，中国对其他金砖国家直接投资存量820亿美元。今年一至七月份，中国对其他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约40亿美元，主要投向制造、建筑、电力等领域。近五年来，中国累计为埃及、印度尼西亚等金砖国家培训商贸、卫生、农林牧渔、信息技术等领域专业人才超过30,000人，为金砖各国现代化提供有力人才支撑。
0: 今天，2026年服贸会迎来公众开放日，本届服贸会有一批贴近民生的科技成果和互动体验集中亮相。新能源汽车的闪充平台让绿色出行更便利，在体育服务展区戴上 VR 头显就能置身赛场一试身手。从展台到生活，服贸会上的新科技正在变成市民身边的新体验。
3: 然后今年多加了很多这种 VR 啊数字科技的这种内容，让我们的体验感也特别强，更深刻的感受这几年科技成果的一个创新，然后一个变化。
0: 今天服贸会举办了11场论坛和19场洽谈推介，24家企业及机构发布了53项新成果，还有数十项配套活动同步开展。新成果年年上新，也让服贸会的老朋友年年赴约。
4: 这是我第4次参加服贸会，今年我们带来了一支阵容强大的代表团，涵盖高等教育、职业标准等领域的20家企业。
5: 我们在中国看到的巨大发展，包括数字经济的进步、服务交付方式的变革，这些都为企业扩大现有业务、开拓新机遇提供了绝佳机会。
6: 眼下，我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不断催生出新职业、新岗位，在推动产业迭代升级的同时，也激发出新的就业潜力。
0: 在北京的这个机器人训练场，一群年轻人正借助 VR 设备、机械臂等遥操作装置，控制机器人分拣物品、端盘子。
7: 反正需要有点耐心吧，它的关节不像人手那么灵活一样，要有一点耐心去调整一下这个角度。
0: 周莹莹是一名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平时除了数据采集处理，还负责具身智能的调试安装和日常运行维护。因为这个工作的从业人员已经达到一定规模，最近刚刚被列入第8批新职业。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新职业是从产业催生而来，因此更看重复合学习和落地适配能力。周莹莹所在的团队有30多人，专业背景就各不相同。
8: 我是人工智能专业的，
7: 大学学的电子商务。
9: 我是学风景园林的，对于咱们国家大力发展的前沿行业很

0: 美国造成的，美国应对此负责，也应为全球能源价格上涨承担责任。巴加埃当天还表示，伊朗、伊拉克及其他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的谈判成果进行讨论。美国密歇根大学11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 47.8， 低于8月的 51.7 中值。同时，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8月的 4.0% 升至 4.6%。调查指出，随着燃油价格回升和贸易紧张局势加剧，消费者预计未来将面临更大的经济压力。刚果金卫生部11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达7022例，其中死亡3398例。报告说，目前疫情已波及该国7个省份。非洲疾控中心此前表示，刚果金疫情正加速向核心疫区以外地区扩散。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0: 接下来我们共同聆听马绍良先生的《群英会借东风华容道》。上一期我们听了第三部分，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听第四部分。这部分讲的呢是火烧赤壁之后，曹操带着残兵败将在乌林方向跑，一路上被赵云、张飞几路人马截杀，最后只剩18骑。诸葛亮回到夏口调兵遣将，各路将领都派出去了，唯独不派关羽。关羽不服，主动请令去守华容道，还立下了军令状，要是放跑了曹操，甘愿受军法处置。诸葛亮知道关羽重情义，故意激他，就是要让他了了当年曹操对他的恩情，以后在战场上遇见就不用再念旧情了。这一段最有意思的是，曹操三笑诸葛亮、周瑜智谋不足，结果一笑笑出赵云，二笑笑出张飞，三笑笑出关羽，每次呢都是吓得魂飞魄散，把曹操的枭雄本色和狼狈劲儿演得活灵活现。下期节目当中就为大家播放的是最后一部分《华容道》，关羽轶事曹操，也是整出戏最经典的一折，大家千万不要错过。现在我们就聆听马绍良先生的《群英会借东风华容道》第四部分。
1: 两个一。

0: 原来是孔明借箭，
1: 子义
2: 在
0: 搜出命人驾舟追赶，
1: 不成功啊，不成功。
0: 怎么
1: 顺风顺水赶不上了，
0: 赶不上了，
1: 赶不上了。
0: 哎，又中他人一计，
1: 下次不中就是了。
0: 事事方起桥，
1: 桌桌让人高，
0: 失去十万点，
1: 明日再来造啊。
0: 子义呀，从此你莫多口。
1: 丞相啊，只是你要我前往，
0: 此事又坏在你的身上。
3: 昨日雷木俊也何其鬼气不安，怎有胆色我负，岂能自拔？
4: 是啊，天有不测风云，人有其能料不负
3: 啊。都督心中自觉反清楚，
4: 是啊，
3: 需用良药调治，
4: 一副良药创办不下。
3: 必须千里之气起若顺，此难全可，
4: 愿先生赐家。
3: 良药一方，还叫都督请顺。
4: 多谢先生。
3: 请吃点多了。不要看，看了就不灵了。
1: 都督请看，
4: 一目看来。药破草低，虚用火红，万事皆败之气。

0: 了。
1: 他呀，好了。
0: 啊，先生，你真是神仙与大庄。

0: 有何计？
1: 叫我三人自有七绝七分遁甲之法，不渡余姚渡河，可与南屏山高设一塔，名曰七星金凤塔，令一百二十名军士国持七八人高斩三人，披马之间查干河沟，接来三日三夜的渡河，是渡渡用兵之火。

乡下的日子他怎忘，三亲母子过两过长江，从今可到风中商量那唐子远，千年换几

同一期大功告辞，我不免趁此机会斩回下策，在狱中取食，哪里解周郎啊，周不来还叫你王必定急言，此番君子何来？

闭目供职，不可将从情儿若偷眼观去，歪理你。

走着不远，紧紧追赶。

0: 人敢来此事？
1: 奉了包公之命，请先臣回去。
0: 把你的人回去，上出你家都督。如今东风已起，大风告成，要你家都督好好用兵，要请二位将军先回去吧。
1: 都督言道，请先臣回去，留下我试试相好。
0: 不料你家都督不能容我，定要加害，因此命子龙前来接我。看在孙刘两家重新破曹，二位将军请回去吧。
1: 今天只不回我城了。
2: 盖世之功，尔等不来报复，反来加害，待我接过尔的性命。
0: 且慢，不要伤了和气。
2: 冤

节目的尾声当中呢，我们来听一段热热闹闹的板胡曲，由刘明元先生演奏的大旗板。这首曲子原是河南曲剧开演前的闹台曲，就是戏开演之前，乐手们先奏一段热闹的，把观众的注意力吸引过来，相当于现在的开场暖场。何斌先生改编成板胡独奏曲之后呢，刘明元先生把它给演活了。1957年在世界青年联欢节上拿了金奖，唱遍了大江南北。你听这板胡的声音啊，亮堂痛快，像河南人说话一样，直来直去，热热闹闹的。什么烦心事儿，这一听曲儿啊，就跟着这板胡声飘走了。好的，听众朋友，同时呢，今天的节目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感谢大家聆听快乐调频928，我是景哥。下期节目当中，我们与大家再会。

0: 爸爸，你可回来了，快来帮帮我，这游戏太难了。
1: 嘿，儿子，你怎么还玩起游戏了？手机放下，小孩子玩什么手机？
0: 玩也行，你陪我玩赛车吧。
1: 好啊，咱们比试比试。
0: 哎，往左往左，嘿嘿，往右，太好了，我赢了。18:00。
1: 儿子，足球赛开始了，爸爸先拿手机看会儿球赛去。
0: 说话不算数。我找妈妈去。妈妈，爸爸说好和我玩赛车，现在又是老样子，抱起手机刷刷刷。哼，都说最爱我，但我觉得爸爸最爱的是手机。
2: 快乐成长从陪伴开始，
3: 请放下手机，把时间留给爱的人。

0: 您好，啊，您好，您好，
1: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2: 这里是 FM92.8，延庆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快乐调频928节目。
1: 还在烦恼日子过得太平庸，还在怀疑生活能不能很激情，改变一种心情有时只需轻轻打开快乐调频928，你的娱乐宝典。当班主播与你分享心情，分享感动，你的调频你做主。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快乐调频928教师节特别节目。三尺讲台存日月，一支粉笔写春秋。老师用耐心与坚守陪伴我们成长，指引我们前行。今天就让我们用温柔的歌声致敬每一位辛勤耕耘的师者。首先带来歌手谭健次的粉笔。

开汤兵将没了斗志，一看对面也是轩辕部队，吓得轰的一声四散逃奔。还没打呢，二百五全散了。哀汤往左右一看，还真不错，还有

0: 守门侍卫一旁插嘴了，嘿，大人叫什么能告诉你吗？那位大人一摆手，不让侍卫插嘴。哎，我说啰嗦，你甭管我是谁，我问你，你在宫门外喧哗，所谓何故？
1: 是这样，我有事要见陛下。
0: 守门的说，你个老百姓还想见陛下？
2: 哎呀，我说了，我不是老百姓。
0: 对对对，他不是老百姓，他是逃兵。
2: 我也不是逃兵。
0: 你刚才说的。他们又斗起嘴来，那个大人把脸一沉，推在一旁，不许多嘴。
2: 是，
0: 听见了吗？大人让你退一旁呢，滚。那个大人说，我叫你们俩退，你叫啰嗦过来。
2: 好好好。
0: 啰嗦，我问你，他们说你是逃兵是怎么回事？
2: 我不是逃兵，我是从前线跑回来的。
0: 跑回来怎么不是逃兵呢？我是跑回来报信儿的。
2: 哦，那你早说呀，说话说半截，怪不得叫啰嗦。
0: 你报什么信儿？
2: 我得见陛下才说。
0: 你先跟我说，我要是觉得你说的很重要，就带你见陛下。
2: 嗯，不行，你要是不带我见陛下，你不就抢了我的功了吗？
0: 这位大人一听气乐了。哦，就凭我抢你功啊？好吧，如果你不肯说，我也就不听了。不过我告诉你，你再待到这里也没用，没有我你根本进不了宫门。咱们回走吧，行车。这位大人一摆手，驾车的侍卫就要抖缰绳。
2: 啰嗦说，别忙。
0: 怎么着？
2: 那我告诉你，不过你可得领我见陛下。
0: 好，只要你所说的确实是重要军情，我就带你进去。
2: 好吧，我告诉你，你可带我进去啊。
0: 嗯，我说到做到。
2: 是这么回事，对，哎，你可一定带我进去啊。
0: 是是，我一定带你进去，你说吧。
2: 那好，我说。
0: 哎，您可别骗我呀。
2: 我不骗你，快说吧。
0: 好，我相信你。
2: 这件事儿，他这个，
0: 你还说不说？
2: 你在这啰啰嗦嗦的，我马上让人把你插城楼上，摔死你！
0: 哎，我的妈呀，够狠的！
2: 好吧，我信得过你，我要报重要军情。
0: 什么军情？
2: 轩辕丘丢了。
0: 啊！
2: 这个大人听到这儿，在车上坐不住了，噌就跳下来了，扶着车哈腰问啰嗦：“
0: 你说什么？”
2: 轩辕丘丢了啊，丢了。
0: 怎么丢的？
2: 怎么丢的？我得见了陛下再说。
0: 嘿，把这位大人给气着了，心说，就你这样见了蚩尤的，
2: 他的脾气非把你豁扒皮不可。
0: 你赶紧跟我说，
2: 不好好说，小心我要的命。
0: 怎么回事？
2: 我就不说。
0: 好，来人呐，给我掌嘴，我让你啰嗦。
2: 这位大人一声令下，那两个守门侍卫没动。
0: 为什么没动呢？
2: 他们怀疑啰嗦是疯子，手指甲里有毒，挠谁身上谁就中毒发疯，所以没敢过来。这大人一看，嘿，我的命令没人听，他叫那个赶车的给我拿鞭子抽，看他说不说。
0: 是。
2: 这赶车的净训牲口了，他不害怕这个，拿起鞭子照着啰嗦抽打，啪啪啪啪啪，一边打还带口诀的，啪抽一下，我叫你说不说，我叫你还啰嗦，你不回答人话还想见陛下，啪啪，我打你八百下，啪啪，我叫你不好好说话。这通鞭子打得啰嗦受不了了。
0: 我说，我说，
2: 赶车的不打了，快说怎么回事。
0: 啰嗦摸着身上被打的伤痕，
2: 才把事情经过详细的说一遍。哀汤怎么去打襄城，卢飞如何被任命守卫轩辕丘，轩辕半夜偷袭，
0: 把事情的经过从头至尾说一遍。你说这位，这不是牵着

0: 不走，打着倒退吗？挨了打才说。这个大人一听可吓坏了，哎呀，这个军事情报太重要了，竟有这样的事儿！啰嗦，我问你，现在哀汤情况怎么样？
1: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不过我发现轩辕好像已经派兵去援救襄城，我本来打算先给哀汤将军送信，我看这个情景啊，来不及了，我还是到涿鹿面见陛下告知消息。我在路上想好了，让陛下派兵南下与哀汤两面夹击，准能打胜仗。
0: 嘿，这个大人想，他想到周到。行，你在这等着啊，行车，我进宫。这位大人说话一摆手，重新坐好，赶车人赶着车就进宫了。
1: 啰嗦在后边还追呢，哎，这位大人，你答应带我见陛下呢？
0: 车上那个人说，你在这等着，有事自然会传你。
1: 我等着，我得等多长时间呢？我呀，我不等了，我琢磨着我也进不去了。
0: 他嘟囔着转身要走，走不了了。那两个门官把他拦住了，哎，干什么
1: 去？我走。
0: 走？刚才能走，现在你走不了了。
1: 为什么？
0: 方才相国发话了，让你在此候旨，你走了，陛下传你，我们上哪儿找你啊？你呀，先在这待会儿吧。
1: 啊！啰嗦一听，
0: 擦了擦汗水、泪水，
1: 你说陛下还能召见我？
0: 说不准。那好吧，我在这等会儿。哎，我问你们俩，刚才那位大人是谁呀？
1: 哟，他你都不认识啊？
0: 不认得，他是我们陛下的大红人，是一等一的谋士相国耶明。
1: 哦，他就是耶明啊，我早听哀汤说过，要知道他，
0: 哎呀，我早就告诉他了，何苦挨顿鞭子呢？你呀，就这么说话就该挨鞭子。这三个人在这里又啰嗦开了，
1: 按下他们不表，单说左相耶明
0: 听到轩辕丘丢失消息非常震惊，马上进宫求见蚩尤。耶明在蚩尤面前还是比较好说话的，虽然蚩尤现在正和妃子们一块玩乐，听说紧急军事情报让妃子退下，传耶明觐见。耶明来到了殿上，跪倒磕头，就把刚才啰嗦所说的消息告诉蚩尤。蚩尤不听则可，闻听这个消息，当时火冒三丈，噌就蹦起来了。轩辕小儿，真是自不量力啊！昔日我之所以没有渡过真水河，是想给他留条活路，有好生之德，想不到今天他竟敢出兵，若不早日除之，必成大患。现在哀汤怎么样？这个耶明心想，陛下呀，哀汤去襄城，赤木拿打秦川，你应该有消息呀，你整天在宫中寻欢作乐，不问外边军情，现在问我，我哪知道啊。但是他不敢反嘴，陛下，据说轩辕已向襄城派遣援兵了，送信的人呢正在宫外候旨，叫他进来，我亲自问一问。这不合适吧？怎么，陛下你有所不知，这个人有点语无伦次。怎讲，他说话啰里啰嗦的，我怕陛下生气。
1: 嘿，你才啰嗦呢，把他叫我进来。
0: 是，耶明不再说什么，让殿头官到宫门口把啰嗦带上殿来。
1: 啰嗦一听蚩尤帝传自己，非常高兴，心想这一下子看来我官运来了。
0: 啰嗦想着美事儿，飘着就进了大殿。这个时候蚩尤正在大殿上生气呢，他让人端来酒，一边生气一边喝。
1: 啰嗦过来跪倒磕头，参见陛下。
2: 嗯，
1: 你就是那个报信之人？
0: 正是。
1: 你怎么来的，再给我说一遍。蚩尤问的意思是问啰嗦你怎么从轩辕丘来的，整个事情经过给我说一遍。
0: 哪知啰嗦误会了，以为要自己说一说怎么进宫来的经过呢，
1: 他就说开喽：陛下是这样，今天凌晨我就到了宫门口，本打算立刻见陛下，可是我想陛下肯定昨天晚上休息很晚，早晨还在休息，我不忍打扰陛下休息，故此未敢惊动，然而军事紧急我又不敢耽搁。
0: 好容易盼到天光大亮，急急忙忙来到宫门口，正往前走，两个守卫的侍卫把我给抓住了，说什么不让我进来。我一着急，我就……他还往下说呢，蚩尤急了：你说什么乱七八糟的，我问你轩辕丘怎么样，报事不明，来呀，把他给我杀了。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刘海法同名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轩辕皇帝》，由刘兰芳播讲。
4: 好消息，好消息，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
5: 这台听书机正规厂家生产，质量有保障，操作很简单，按数字就能点播，不会用电子设备也能快速上手。您辛辛苦苦一辈子了，就应该买个好的，犒劳自己，质量好的才用得住。打个电话送货上门，010-8410-9427，010-8410-9427，货到再付钱。010-8410-9427，010-8410-9427。好的听书机，质量有保障。
6: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携带方便，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010-8410-9427，评书机。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夏商于西周，东周分两段，春秋和战国一统秦两汉，三分魏蜀吴，两晋前后延，南北朝并立，是隋唐五代传，宋元明清后，皇朝至此完。咱们一首残词独霸，说上一段中华史的故事。那么首先先说一个事儿，在这个四川省啊，广汉市西南有一条河，那么这条河呢叫什么名字，叫鸭子河。那么就在这鸭子河的南岸那片儿，离老远一看呢，你会突然发现有3个大土堆。这3个土堆呀，太平平无奇了，没有什么惊人之处。远看是大土堆，你到跟前一看，哇，还是大土堆。土堆是土堆呀，就这3个堆呀，最近特别火，因为它是三星堆。这三星堆是迄今为止在西南地区发现的范围最大、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内涵最丰富的古城、古国、古蜀文化遗址。这三星堆遗址被称为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它昭示了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一样同属中华文明的母体，被誉为长江文明之源。 那么这个三星堆因为它的神秘而被称为世界九大奇迹之一，也引申出了一个更大的问题。它引申出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我们应该如何认识中国历史？我们如何理解中华文明？我们每个人都想知道自己和脚下这片土地之联系，想了解自己到底是谁，我们从哪儿来的，人类要到哪里去？它引申出这样的问题。特别引申的大问题就是中国历史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以及如何开始的。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不敢断定。为什么不敢断定呢？因为这是一个大而严肃的课题呀。你想研究这个课题，它就得迫使我们不得不谈到我们了解很少很少的宇宙起源，我们了解很少很少的人类起源和中华人起源等等等等问题。这个历史学家呀，对这些问题呀，至少分别的各有十种以上的引经据典的伟大学说。可有一点，这些伟大的学说都不能获得定论，得不到定论。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人类在究竟什么时间确定是哪

0: 这手机怎么连不上网啊？
1: 妈，你就点那个网络连接，一点就行啊。我这正忙着呢，你先自己弄吧。
2: 时光偷走了他的超能力，原来妈妈也会无助。
3: 这次意外啊，和您的母亲得了阿尔兹海默症有关。
0: 啊，闺女啊，咱们现在这是在哪儿啊？
1: 妈，这是咱家呀。
2: 妈妈把什么都忘记了，但是她依然记得我。
4: 时光从未停歇，我们慢慢长大，妈妈老了，让我们做妈妈的超人。
5: 品历史沧桑，听春秋故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6: 两个少年与他的家人平静地生活着，他们最重要的生存基础和快乐的来源是一头漂亮的驴子。红军长征经过他们的家，在由一惧到信任的数日相处之后，撤离时红军借走了那头对他们来说无比珍贵的驴子，却没有按照承诺如期归还。为了讨回如此重要的财产，也出于一时义气，两个少年踏上了寻找之旅，由此一步步进入红军长征途中最为惨烈的湘江之战现场，用少年的眼睛和情感见识了那场残酷的较量。您现在收听的是由一路听天下出品的《永远追随》，作者柳建伟，主播博约、结束、维尔西宁、步炳火、小明、一任如故，好戏即将开始。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8: 为时间创造价值，
9: 一路听天下。
10: 没精力看电视，
11: 没人陪看电影，
10: 没时间看小说。
1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3: 第三集。第二天一大早，趁着几个红军战士帮陶家驹往木架子上装豆腐的空当，陶百川舀了一碗豆花，加了各种调料，端着朝堂屋走去。马天雷不知是从哪个地方窜出来的，几大步就把陶百川拦在院坝里。
14: 干什么？
13: 陶百川说，
10: 我给大佬李首长盛的豆花，他昨天说很喜欢吃我家的豆花。
13: 马天雷看着豆花，
14: 首长昨天工作得很晚，现在在休息，豆花嘛，等他起床了再吃。
13: 干咽了几下口水，陶百川用勺子咬着吃起来。
10: 很好吃的，肯定吃不死人，我给你盛一碗吧。你不敢吃吧？真的很好吃，很好吃呢。
13: 陶家驹大喊，
15: 川牙子走了。
13: 陶百川飞快地吃完豆花，咧着嘴朝马天来笑笑。
10: 你大我几岁？顶多三岁，我不是小孩子，别看不起我。我要当了兵比你强。我问了，别看你有长枪和短枪，可能你只能管你们首长的马，一个人你都管不了。
13: 说完转身走了。马天来挠着头，看着陶百川牵着毛驴走过水塘，一直没想出什么厉害的话回敬过去。香花镇已经变成了一个冰的世界，因为红军的出现，逢长的香花镇赶长的人比平时少了一大半，吃豆花的也就更少了。几个饭馆饭庄因为都要帮红军做饭，这才勉强

0: 收下了约定的豆腐。三个老板都悄悄告诉陶百川，只有红军开走了才能正常做生意，豆腐暂时不用送了。零卖的那个豆腐也是迟迟卖不动。香花溪对面山脚下的树林里，坐的站的足足有两三千人，只等到日上两竿高，硬是没有一个过了香花溪来镇上吃碗豆花、米粉、小面。周三才过了溪，在林子里转了一圈回来说，
1: 哥，那些人是红军雇的挑夫，搬大件东西的，他们和红军一样自己做饭吃，回吧，生意做不成了。
0: 两个人收拾收拾正要走，罗婆婆带着彩蝶过来了。彩蝶还是要吃两碗豆花，罗婆婆还是要买一斤豆腐。罗婆婆说，
2: 回去跟你爹说，这两天歇歇吧，队伍果真是穷人的队伍，官和兵都没钱，我家的铺子今天也没开张，听说是蒋委员长、何主席派兵把他们从江西、福建那边撵出来了，路过咱们这里歇歇脚，接下来还得往西走。这队伍穷是穷，可有好处，不欺负人。共产共妻啥的是恶心人家的，他们也没有说打土豪分田地的事。昨晚这街上睡满了兵，镇上的房子住不下那么多人，住房子他们还给点钱，估计也是舍不得花太多的钱。回去吧，歇几天，歇几天。
0: 毛驴小白驮着一桶半豆花和半个豆腐，沿着香花溪旁的石子小路拐向陶家的池塘。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带着四个战士骑着马，在池塘拐角处超过毛驴小白，直奔陶家的院坝。彭德怀翻身下马，大声喊道，
3: 老毛，老毛，快去把主席叫起来，我的时间不多。
0: 马天来和两个战士飞跑过来，把陶百川拦住。马天来说，
4: 你们去豆腐房待着，别影响首长们谈工作。
0: 陶百川说，
1: 放心，我们啥也没有看见，啥也没有听见，你们把豆腐和豆花搬进来，我请你们几个哥哥吃豆花，不收你们钱。
0: 毛泽东从堂屋里走出来，
5: 老彭啊，你来了，坐。
0: 彭德怀对身边人说，
3: 把你那几盒奎宁留给主席，打一张城市我让他们找的。
0: 毛泽东拿过药看看，
5: 我基本上好了，身边呢都病了好几个呀，真是雪中送炭呐。别倒那茶叶让我嚼了，清清口吧。
0: 从魏苍生手里接过茶杯，抓起杯子里面的陈茶叶塞进嘴里大嚼起来。彭德怀说，
3: 老毛，不能吓跑了，昨天我给中央三人团和中革军委写了个书面建议，建议放弃原定去湘西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转兵北进，直插湘中。
0: 毛泽东眼睛一亮，
5: 跟我想到一块了，中央军、湘军、归军正在湘江边的独庞岭和约城岭之间构筑口袋阵，等着我们去钻呢。昨晚呢，我也给中央写了一封信，建议沿潇水北上湘中，在东去长沙、株洲、司机重建根据地。总之啊，我们不能天天被动挨打呀。
0: 彭德怀站起来，
3: 老毛，听说你能骑马了，我说一定要看你一眼才能信，这次你病得太重了，老毛，你该站出来了，你再不站出来，红军就完了，党就完了。从江西出发，我们这叫什么队形，五个军团抬着一口棺材走路，横竖只能挨打，不能让他们再胡闹了。看到你能骑马能工作，我这心里就有底了。根据地是你和朱老总辛苦开辟的，叫他们折腾丢了，我骂他们宰卖野田心不疼。

0: 这一个月来没打什么仗，减员减了多少，他们还是执意要去湘西。老毛，必须改变这种局面了。
1: 毛泽东站起来。
2: 德怀同志，当指挥枪是铁的原则，是我们的立足之本呐。如果中央没改变既定方针，部队还是必须执行中央的一切指示，甚至包括错误的指示。
3: 彭德怀挺直了腰身。
0: 我彭德怀一定不折不扣地执行中央的决定。老毛，我们失去了根据地，我们的作战人员已经不足70,000了。你要站出来，一定要站出来，要改变这种局面。我走了。
3: 毛泽东紧紧握住彭德怀的双手。
2: 我们一起努力，全党全军一起努力，一定会渡过难关的。
3: 彭德怀带着四个战士骑马走了，魏苍生和战士们都站在远处没人动。毛泽东坐下来，端起空茶杯。
2: 哎，茶呢？把茶泡上。
3: 魏苍生忙跑过去。
0: 主席，我的工作没做好，茶也喝完了，已经派人去镇上买了，您先吃点豆花吧。
3: 毛泽东问。
2: 心送走了吗？
3: 魏苍生道。
0: 天一亮我就派人送走了。
3: 毛泽东叹了一口气。
2: 哎呀，但愿他们冷听啊。
3: 陶柳氏一手端碗豆花，一手拿个纸包，走到小桌前。
4: 大侄子首长，这是我自己做的茶，采的都是清明前的叶子，你要是不嫌弃呀，先将就喝一杯吧。啊，我看你昨晚一直灯都亮着呢，我睡的时候已经是5更天了，你的灯还亮着呢。
3: 陶柳氏把纸包小心打开。
4: 哎呀，你这顶多呀睡了1个多时辰，喝杯茶吧，提提神儿。
3: 毛泽东抓起一把茶叶放进被子。
2: 大娘啊，我母亲也是每年自己做茶呀，自嘎做茶，用的是炒菜做饭的锅，做出的茶呢苦一点，但是呢有些有渣渣的香啊。
3: 他把粘在手上的几片茶叶放到嘴里嚼了嚼。
2: 好茶呀。啊，
3: 陶柳氏道。
4: 大侄子，我说啥你都知道，这家里的锅炒菜呀，你再洗都洗不进那油性，油啊都渗到铁锅里去了，炒了茶呀就多了点油腥气，自己家喝喝还行，卖呀是卖不出去的。
3: 马天来拎着水壶把茶沏上了。毛泽东伸着鼻子一闻。
2: 啊，就是这个味道啊，真香啊。我家后面有一个土丘，母亲呢种几垄茶树，昨天我看见你家茶园子里的茶树啊，要比我家那些高许多，又长在襄阳的坡上啊，应该比我家的还好活些啊。家里做的酒呀茶的自带一种家的味道啊，这味道钱是卖不来的，我喜欢这家的味道啊。哎，先吃豆花吧，肚子里的馋虫啊抗议了啊。
3: 陶百川突然伸出早已备好的小勺子，迅速在豆花碗里舀了一勺放到嘴里吞下。他这突然的举动让大家都看呆住了。接着陶百川端起茶杯，不顾心道的开水烫，吸溜吸溜喝了两口。
5: 蠢牙子！
3: 陶家驹惊叫道。
5: 作死啊你！
3: 陶百川看着毛主席说。
6: 豆花我吃了，茶水我喝了。豆花，今天的豆花没有毒，我奶奶做的茶也没有毒。大老李主席，毛主席。
3: 陶家驹拿起木棍抡向陶百川。
5: 少死，别动他。
3: 毛泽东站起来伸手挡住陶家驹。
2: 父亲打年幼的儿子算什么本事啊？蠢牙子你说。别怕他们，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你们呢，还有你们几个都不要说话。好了，你说吧。
3: 陶百川说。
6: 我就是让大老魏还有这位马哥哥他们看看，我们家吃的喝的

0: 都没有毒。昨天您吃的豆花，大老魏和小马哥都尝过。您昨天吃的菜，喝的汤，他们也都尝过。这碗豆花还有这茶，他们没有尝，我就想替他们尝尝。您看，我一点事儿都没有。他们说你是大牢李首长，可他们有时候又叫您毛主席。我也不知道您到底叫什么。我奶奶、我爹、我还有我弟弟都是好人，请您相信我们。
1: 啊，别说了。
2: 陶家驹扑通跪下了。

0: 谓的护眼神器，怎么反而伤了眼？没有医疗资质的普通产品，为何能大肆宣传医疗功效？来听新闻广播记者梁田的调查报道。
1: 家住石景山区的刘先生告诉记者，2024年11月，正在上初中的孩子说上课看不清黑板，他带着孩子去了中国中医科学院眼科检查。
2: 2024年应该是11月份吧，孩子那个上课说看不清了，带着他上了那个中医院的眼科医院去看了一下，看了一下说近视，还有一个50度的散光，配的眼镜的那种，也是在中医院配的。
1: 配完眼镜后，刘先生听说学生家里在用护眼仪。考虑到传统 OK 镜直接接触角膜容易引发感染，他想找找更安全的替代方式。在购物网站上，他找到了这款中医膜木护眼仪，
2: 找到了一个这种类似的，它叫外用 OK 镜，有各种专利，挺好的。也没有细想，因为觉得买个好的呗，当时也有那种300-400的，就买了个1400-1500的。
1: 刘先生告诉记者，从那以后孩子开始频繁使用这款护眼仪，每周至少用5到6次，上学的时候基本都会用，使用过程中第一台坏了返修，刘先生又买了第二台。
2: 买了以后孩子就开始用，就说这个能把这个眼睛疲劳啊开始调整了，当时也不知道会有什么危害，看了半天那个评价也挺好的，然后就一直在用，孩子用的也挺好。
1: 今年中考结束，刘先生想着上高中前给孩子复查一下视力，这一查结果让他大吃一惊。
2: 就在那个中医院眼科医院去检查的，检查到中途直接又显示说散光600度，又测了一次，还是600度，人家检查的医师都不敢相信，就把所有的检查都暂停了，说这个眼睛已经变薄了，正常的人的眼睛是540-550毫米，孩子现在眼科院检查是470了，而且已经形成这种眼对角膜，配框镜恢复不到正常的视力了。
1: 为了阻止孩子视力继续恶化，上周刘先生的儿子接受了角膜交联手术。
2: 做完手术第二天，那个疼剧烈疼，都吃了止疼片都疼得直眼泪，把眼角膜的上皮要取掉重新处理，看着确实是那种，哎，做父母的确实那种心疼。
1: 记者调查了解到，中医膜木护眼仪由天津友达科技有限公司出品，带着对产品功效的疑问，记者多次拨打天津友达科技工商登记的联系电话，截至发稿未获回应。记者又就产品疗效向中医官方客服咨询，客服人员表示该产品能减缓度数加深速度和缓解眼部疲劳，同时表示产品效果因人而异，需坚持良好用眼习惯，如对疗效不满意，在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记者发现，这款中医膜木护眼仪在京东、淘宝、抖音等多个平台都有店铺在售，商品宣传页面上体外 OK 镜、 OK 镜平替、矫正近视、眼轴回缩等字样随处可见。随后记者拨打天猫客服电话咨询这款没有医疗资质的产品是否可以宣传医疗功效，客服并没有正面回应，而是建议消费者自行向商家核实，保留凭证。
3: 您可以就是有什么疑问，您可以问他的那个授权的那个客服，然后他要告诉您啊，这个我们是保证什么的，您把这些凭证都截图，如果说后续您买卖之后有出现这个问题，您可以拿着凭证，如果商家不理您的话或者不处理的话，您可以来找我们。
1: 记者追问，如果产生纠纷，平台多久能介入？客服表示一般48小时内回复，但前提是消费者要保留好截图等凭证。
3: 这个东西也不便宜，那您肯定要在买之前要问清楚这个东西它有没有效果，有没有做到预防或者是克制的这个效果。那么如果商家告诉你啊可以的，然后你把这个凭证截图之后，如果您收到之后有发现任何不满意的或者是与商家说的不符合的，那么您可以拿着这个凭证来找我们。
1: 事实上，这类护眼仪宣称矫正近视的纠纷并非个案。据央视财经、央视网等多家媒体报道，近年来儿童护眼市场持续升温，不少护眼仪产品打出近视矫正、降低度数、替代 OK 镜等宣传口号，精准击中了家长焦虑，售价从几百元到上千元不等。但实际上，市面上绝大多数这类主打矫正视力的护眼仪并未取得第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资质，本质属于普通电子产品，所谓矫正视力、逆转近视等功效均无临床验证依据。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近年持续开展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产品违法违规商业营销专项整治，多地市场监管部门也多次发布消费提醒，明确指出在当前医疗下，近视不可逆，普通护眼仪不能替代正规近视矫正手段，提醒家长警惕商家打着黑科技旗号虚假宣传陷阱。针对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同仁医院眼科主治医生康梦田。康梦田表示，他也是第一次听说体外 OK 镜这个产品。
4: 就是正规的那个医疗用的 OK 镜，那个原理是晚上戴，然后通过压屏角膜，白天呢就不需要戴眼镜了。它是测量过孩子眼球数据的，所以它就是对每一个孩子的角膜表面形态它比较精准的测量过的，整个过程都比较有严格的这种检查，所以不会对角膜有伤害。
0: 康医生解释，体外按压的设备不是医疗矫正设备，
4: 然后小孩的眼球呢又在发育的过程中，所以

重新变为池塘，喧嚣的不夜城会重回寂静，而他们也会重回曾经的家园。但是人类所有璀璨的文明将不复存在。

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

0: 情有人办，同时强化未速先办、主动治理，针对中秋国庆双节旅游高峰，提前研判、提前介入、提前化解，把工作做在群众开口之前。余波强调，宜居树品牌要实时着力，做优生态环境，加强各类施工工地和生产作业管理，严格落实六个百分百要求，强化科技治污、精准治污，千方百计提高含氯指标，守住来之不易的治理成果，加强文明建设，把开展专项整治和推进言之有序重点任务落实结合起来，和深入整改市级暗访反馈问题、区级梳理问题结合起来，确保整出实效、治出长效，抓紧推进街面路面、地下管网工程项目收尾，营造整洁有序的生活环境。余波强调，安全防风险要集中加力，慎终如始做好防汛工作，保持应急力量在岗在位，及时复盘总结工作情况，科学做好水库蓄水调度，保障今冬明春供水安全，不留死角，抓牢安全生产，围绕重点领域深入开展执法检查和隐患排查，保持严管严控高压态势，加快推进防火工程建设，提升防灭火和应急救援能力，严之又严，确保和谐稳定，以最高标准做好重大活动安保维稳工作，保障中秋、国庆等重点节假日平安祥和。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区四套班子领导和区有关部门、单位、企业及各街道乡镇主要负责人等参加。听众朋友，本期的延庆新闻就到这里，责任编辑播音子润，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垃圾不是三分球，请您走进分类头，随地吐痰不提倡，用张纸巾更健康，友善对待外来客，美丽延庆美如画，我们共同呵护它。
2: 有序停车不占道，主动清理小广告，遛狗拴绳清狗粪，干净整洁清楼道，整齐摆放自行车，垃圾分类请放好。
3: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4: 它们好可爱呀。
5: 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3: 嗯，这可不行。
4: 为什么呀？
3: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5: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3: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它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它们才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4: 原来它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它们。
3: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它们和谐相处。
6: 这里是 FM 92.8延庆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快乐调频928节目。
7: 还在烦恼日子过得太平庸，还在怀疑生活能不能很激情，改变一种心情，有时只需轻轻打开，快乐调频928，你的娱乐宝典，当班主播与你分享心情，分享感动，你的调频，你做主。
8: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快乐调频928教师节特别节目。三尺讲台存日月，一支粉笔写春秋。老师用耐心与坚守陪伴我们成长，指引我们前行。今天就让我们用温柔的歌声致敬每一位辛勤耕耘的师者。首先带来歌手谭健次的粉笔。

一支粉笔书写万千知识，也勾勒出我们成长的轨迹。岁月匆匆，回望求学时光，心底满是感谢。接下来共同聆听张亮颖带来的感谢，唱出我们对师长最真挚的谢意。

感念师恩，老师们就像黑夜里的一盏温柔的灯，为迷茫的我们照亮前行的方向。下面就让我们跟随焦麦琪的歌声，把这份温柔娓娓道来，一起聆听可爱的灯。